舍家弃居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离家，
不暇大

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
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

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一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住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

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

0: 无田有田，
1: 无宅有宅，
0: 眷属财无，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

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痛不可言。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

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
获其经世，

兼备并养，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恶。

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
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层楼齐殿

0: 宝障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应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风俗，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

仰、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

佛乃能知。审问：一界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62页第一行啊，这是请法愿为宣说啊，就这一句。阿难，盼望着佛为大家说明，为什么今天放这种无比殊胜奇特的光？啊，阿难尊者过去从来没见过。那希望师尊为我们说明，那故请佛宣说。底下这一课暂请叙述。首先，师尊赞叹阿难尊者。这里面分四个小课。第一个小课，成佛即熟，这一句话重要啊！啊，这里面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佛赞问已，赞叹阿难尊者，这一问就问出这一部无量寿经啊，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请看经文。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

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闻如是微妙之意。这大课里头，成佛即说啊，后面这三小段我们会读到真实所依啊，说明请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右段，为本师答问之语。释迦牟尼佛回答阿难尊者的所问，首先是赞叹善哉善哉，善是好的意思啊，善哉善哉，意思是你问得太好了啊，时节因缘成熟了才有人问出这问题啊。什么成熟呢？成佛即佛，如果与会大众里面没有成佛即熟的人，佛不熟。为什么？说了没用处。有一个机缘成熟的佛一定要熟。为什么？佛是门中不舍一人，那一个人佛要为他说法，他能听懂，他能得度，他能成佛，其他的旁听而已。也就是说明这一次法会当中肯定有一些人不止一个啊，有一些人语言成熟，下面聂老引知都论的说话说，善哉善哉，再言之者习之之也。世尊赞叹阿难尊者的祈请，无比的欢喜啊！啊，非常欢喜。为什么？语言成熟了。这个语言不是普通的语言。遍法界虚空界，跟熟的众生一接触到，这一生呢圆满成佛了。什么是根熟众生？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缘就说这个。在会大众当中有善根成熟，福德成熟的，因缘成熟的，那因缘是佛说经，也就是说他有善根有福德，佛就要把因缘

献给有善根有福德的人。他们听了之后就能依教奉行。那行法非常简单。第24品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成功了。啊，无量寿经上讲了八个字。偶业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了四个字。信愿持名。信愿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转念，看四个字，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生净土就等于成佛了，所以叫成佛技术啊，成佛的根基熟了。啊，佛当然要说这部经，啊，介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欢喜的基础啊，善哉善哉啊！啊，净隐寺，隋朝的慧远法师。他说阿难所问第一个称机，第二个当法，第三个合时啊，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来请法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他啊，你问得太好了，日本的法师真解里面说，所问称口佛心故，阿难今天所问的常佛本怀，佛的心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越早佛越欢喜啊，这是佛的心啊，啊，希望你早一天脱离苦海，这个世界是苦海，苦海无边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成佛的法门啊！但是那一些都要断烦恼，要破无明才能成就，时间很长啊。啊，这个法门只要具足善根福德，一生决定成就。法华经上说到龙女八岁成佛，我们在去年听到一个信息，这早几年了，一个小女孩10岁念佛

三年往生。啊，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父母念佛，早晨都念阿弥陀经。七岁的时候，听爸爸念经，问爸爸：“你念的什么？”他说：“念的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爸爸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讲给他听，他听了非常欢喜。啊，他也想去，爸爸说：“你要真想去，啊，他求的爸爸带他去的。”他爸爸说：“我不行，阿弥陀佛可以带你去。”那怎么样找阿弥陀佛？天天念的。啊，他就开始念佛，十岁念了三年，往生前给他爸爸说。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告诉他日期，到那一天真走了，没有生病啊，一切正常啊，说走就走了。小孩不会骗人。语言成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闲鱼不小。遇到了，只要肯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呢，就念阿弥陀佛。啊，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成功了。

我们在去年印智法师来访问，带给我们信息，他的师父海鲜老和尚112岁往生了。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海鲜老和尚老实听话正干，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往生了，自在往生。那我们从永思集里头看到这个小庙确实是很不起眼的小庙，没有人去的小庙。啊，海鲜老和尚的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往生，欲知时至，留下了精神，全身是力。仙公老和尚的老母亲86岁往生，说走就走了。啊，让一般人都感到意外。他预知时至，啊，往生前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跟着儿女一起。

吃完之后，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真的就走了。”那海鲜老和尚往生，晚年表法，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叫他做一个学佛的好朋友，叫他做出念佛往生的好朋友，他都做到了啊。他的表法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一点都不假了，他不会骗我们的。阿弥陀佛赞叹他，告诉他：“你修行修得不错，修得很好。”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朋友。最后的表法是遇到了一本书，弘宁法师编的《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遇到这部书，无比的欢喜。马上穿袍大衣，叫人给他照相。这是最后的表法，证明这部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本书内容是什么呢？说明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第二桩事情是证明黄念祖老居士《大经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学习的注解。第三个证明，我们这十几年学习这部经，学习这部注解，依照这个修行没有错误。为我们作证呢，像到了第三天他就走了，走得自在，走得潇洒。晚上走的，白天还做了一天工。你看看，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整地、除草、浇水，干了一整天，晚上走的。

啊，这是为我们做正转呢、啊。无量寿经所说的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啊，他没有读过无量寿经。啊，也可能听别人读过。啊，全做到了。啊，所以我劝导大家，我们修净土要依他做榜样。

啊，他有圆满的修德，修德跟性德相应了，那就是极乐的等级。他在娑婆世界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娑婆世界这一切法他丝毫都不沾染，也就是没有一桩事情他放在心上，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他统统放下了，我们的麻烦就是没放下。放下就跟他一样，就像他那么样的自在，那么样的潇洒，啊，那么样的快乐，法喜充满了。

那么下面以下，即如来自是其赞叹之故啊！啊，佛为什么这么欢喜？赞叹他的请法，说汝为爱民，力要助众生苦，能问如是微妙之意。那爱民是大悲心，看到众生苦啊，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今天的地球啊，社会混乱，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啊，生活在这个时代苦不堪言的，怎样离苦，怎样得乐？那么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啊！你要是真信真愿往生，你决定得成就啊！善导大师赞叹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啊。那么在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真正把烦恼放下，没有真正一向专念，甚至我们还有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这就错了，大错大错啊！一定要放下万缘，一向专念，脱离六道轮回，是历究竟苦，一切苦永远断掉了。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能不去吗？

所以哀悯呢是悲心拔苦，利乐呢是慈心与乐，这是大慈悲心。往生极乐世界是与乐，离开六道轮回是拔苦。佛赞阿难了，如今愿拔一切众生苦，于一切众生乐，乃能问如是之也。你今天这一问，这个意义多大多深，那也是无量劫难逢的一桩大善事。阿难遇到了，机会掌握了，没有空过。微妙法体有选，故曰微。法体就是自信，万法的本体。有选是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它非常微妙，它是真正存在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明心见性，他体会到了。

法体是怎样的有缘呢？是怎样微妙呢？能大师为我们很简单的说了20个字啊，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自性就是真性，就是万法的本体，它是清净的。”第二句呢，它不生不灭。跟宇宙之间一切法不一样，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只有它，它不是生灭法，它没有生灭。第三句，它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一切法，圆满具足。啊，你要问具足的是什么东西？末后一句话说出来了，能生万法，就是说他居住万法，居住全宇宙一切法。那自性有影现两方面，遇到缘他现，现就是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没有缘它就隐藏起来，它就不现了。不现不是灭，现出来不是生，它没有生命。啊，为什么有现有不现呢？缘分。遇到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现。

所以用微妙两字来形容啊。啊，微是很难理解。啊，妙是说它的妙用能生万法。虽生万法呢，万法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啊，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如梦幻泡影。不可思议。那这个里下面的解释微妙。啊，阿难尊者今天这一问，让一切众生离究竟苦，给予一切众生究竟乐，那就是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极乐。啊，所以能问如是之意，如是之意就是这部经中所说的。那底下说法之本体幽深玄妙啊，非语言分别所能知，是说不出的，唯真方知。啊，诸佛如来彻底明了，他也说不出，一定要你自己去证。怎么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啊，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这一种微妙体用，完全通达明了，所以叫微妙。这个问的功德，下面用比喻来说。啊，语文超神，无比的殊胜。我们看经文，如今试问。你这一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这不得了啊！啊，这一天下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文念完，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末后这一句总结，功德百千万倍。这一问，问出这部经来啊！这部经，阿难问的功德，如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今天劝人学习这部经，学习这个法门，众生听懂了，真干了，这个说听的功德也是不行了，跟这一样。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今试问
此句以下，一直到这一段的末尾，都表阿难此问的功德。一天下乃四天下之一，

胜神州，犀牛贺州，白玉丹州，故知一天下就是一大州。在此地我们可以直接解释，就是这个地球。啊，一天下就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有不少的阿罗汉、辟支佛。啊，地球是凡圣同居土，他们多半住在高山、人迹不到的地方。那有些住在海岛，那他们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啊，六种神通具足，啊，他不需要交通工具，啊，他有神足通。啊，那么这些阿罗汉辟支佛住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些圣贤住在世界，地球人造这么重的罪业，这地球早就毁灭掉了。啊，造作罪业的人沾阿罗汉辟支佛的光啊，这地球还存在呀。那么供养一尊阿罗汉所得的福报都称数不尽，你供养在整个地球上所住的阿罗汉辟支佛，这个功德很得了啊！啊，这是具圣人。下面再说凡人，不是累劫，不是短时间，很长的时间。不是对象是哪些呢？是诸天人民，天28层天，加上人道，啊，这就是人天两道。数目字太大了，人道不多，地球上居住的人70多亿，可是欲界6层天，色界18层天，无色界还有4层天，28层天加起来，那个天中的数字可就大了。啊，再加上畜生道，云飞软动是畜生道，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佛在此地告诉我们，百千万倍呀！啊，比所说的这个功德还要加上一个百千万倍。我们在人间讲修福，修大福德到哪里修？到佛门里头来修啊。怎么个修法？依照这部经典所说的正干，怎么干法？你在早晚恭恭敬敬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字没念错，一句没有念错。

念漏掉，你的功德就是百千万倍。真的吗？真的。没有这么多的功德，没有这么大的功德，你凭什么往生？道理就在此地啊。养成习惯了，一天念两遍啊，还有人专念这个经的，这是他有福报。有福报什么？他有时间啊，一天能念十遍啊。这部经一般念的话，念一遍大概一个小时啊，念得很熟，差不多40分钟。啊，开头念，可能念一遍2小时。念上半年了，1个小时就够了。要有恒心，要有毅力，要不中断。啊，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这是修集真实功德了，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能不干吗？年岁大了，70老80了，身体衰了，念经困难了。有方法听，啊，我们这个协会提供读诵的光碟，有读诵的随身听，这就方便了。读经速度的，我看到我们有3种，有40分钟，有1个小时的，有1个半小时的。啊，所以你欢喜哪一种速度，你就学哪一种。多听这个是积功累德了，少打妄想。少有杂念的，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平等心念出来，你就会开悟了。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这种功夫，将来往生，生十宝庄严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这是这一段最重要的意思，我给诸位说清楚，说明白了。啊，要记住，要正感。啊，我们再看第364名，第一句何以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这是接着前面说的啊，有人听到怀疑啊。世尊在此地为我们解释啊，当来诸天人民，当然是将来啊。就是指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在3000年前讲的。那诸天人民，我们在人道，一切寒灵畜生道，

皆因如问而得堕脱苦啊。啊，念老的注解，我们把它念一遍。盖以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凝，皆因如问而得堕苦。这是经文。寒凝指含有灵性者众生。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都是寒凝众生。全爆了啊。啊，汉译的本子说，阿难，今诸天帝王人民，诸天二十八层天，帝王人民是人道，一切寒凝是六道全都包括了，皆因如问而得堕脱。阿难这一问，释迦牟尼佛说出这部经，这部经能度六道一切众生。啊，你看到一切众生可怜的时候，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就念这部经给他听，他才受用。啊，不能念这部经呢，就念阿弥陀佛。念名号给他听，管用，非常管用。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一段故事。他曾经在悬崖峭壁羊肠小道遇到一只狼，那这个时候碰到了，逃命也逃不掉。老和尚深信因果，如果是冤家债主碰到了，该被他吃了，就给他吃了算了，跑也跑不掉了。念阿弥陀佛啊，没想到这个狼咬着他的裤脚，把他拖到一个山洞里头，狼窝啊，看到一只母狼生产，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快要死了，躺在那里啊，老和尚心里明白了，这个狼是来求救的。啊，他就坐在旁边，闭着眼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分钟，这个狼醒过来了。啊，缠了五只小狼。啊，这个老狼对他又是鞠躬又是摇尾巴，感谢他。啊，他对这个狼开始说，你要多做一点好事，少做一点坏事，来生到佛道，不要到畜生道来。啊，做佛多好。啊，他就离开了。第二天回来，在这个地方又碰到了。啊，那个狼不晓得在哪里找了一块野蜂蜜。啊，放在他面前，摇头摆尾的来报恩啊，送礼呀、啊。啊，所以他告诉他的同参道友们说：“你看，畜生都知道报恩。”啊，人忘恩负义的多，畜生懂得报恩。啊，这就是说。这一句佛号能度众生啊，能度畜生，畜生有灵性的，他知道老和尚有修行，老和尚有道德
啊，他能救了个母老。这是我们要学。我们遇到小虫啊，蚂蚁，要念佛供养他，劝他不要再做畜生道了，念佛到极乐世界多好啊！我们这用真心来劝勉他，有感觉，他能看到啊。遇到一切众生都是有缘人，不能空过啊。那么阿难这些问，盖因此问而引出，凡身其手，这几句话要注意到。净土法门，凡身其手，凡是六道凡夫，甚是到等觉菩萨。啊，从出国须陀洹到等觉菩萨，平等的度，这还得了吗？立顿习批，根性立的，那聪明人，顿根是比较愚钝的人。他虽然不懂不知道，但是他肯定像郭罗匠这类的人啊，他知道人间苦，他利苦那个心非常恳切，所以这一句佛号就起很大的作用。啊，念了三年，真的跟阿弥陀佛起了感应。啊，念佛的人功夫到一定的程度，佛就来实现。啊，他就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有一等人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见到阿弥陀佛他就不放手，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走，我的寿命不要了啊，弥陀慈悲，没有不答应的。啊，尤其是习气重的、造业深的，佛知道，这个一念心很难得。啊，如果要不度他，将来以后的再造恶业很难度，所以只要他愿意，佛一定会带他去。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啊，海贤老和尚，我相信他第一次见佛，一定是在20多岁，不到30岁，他就见到阿弥陀佛。我相信他也请阿弥陀佛带他走，阿弥陀佛不带他去。啊，什么原因呢？他自己说出来了。他说阿弥陀佛是他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可以给别人做好榜样，叫他多住几年。啊，所以他的寿命活那么长，不是他自己本有的，
他自己本有的寿命

一般想也不过是七老八十啊，你看他师弟82岁走的，他母亲86岁走的，也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活到112岁？等这本书，我们今天遭遇的困难太大了，他来给我们作证啊，所以这本书的时候他拿在手上，这是他最后的作证传。表这个法了，这个法一表，就他看到这本书喜欢的不得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带他走了，那不再拖延时间了。这本书没遇到的时候不行，阿弥陀佛就叫他，你要等，再等两年啊。所以他是有任务来的啊，他在这个世间苦不苦呢？不苦。为什么不苦？他不受苦啊。我们这里苦是受接受啊，人家一骂你气了好几天，气都消不掉。为什么你接受？啊，人家骂海鲜老和尚，他没放在心上。啊，骂完了人走了，他满面笑容，不放在心上嘛。啊，没有苦乐，他那个乐是真乐，是法喜充满。他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缘统统放下了，啊，亲情没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了，他是他们家一家人最后一个走的，那没有亲情，没有累赘呀。啊，多么潇洒，多么自在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这个法门横超三界，是从人道直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不比天上人间阿罗汉还要七次往来，那是数超啊，这个法门是横超啊。啊，数超三界时间长啊，要通过28层天，再通过四圣法界啊，才能够往生到十八度啊，做阿惟约之菩萨。那么净土法门从人间直接就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约之菩萨。经是近路啊，快速通道啊，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四土极光净土。同居净土、方便净土、十宝净土，一真一切真。所以诸佛同赞，经论共知，这两句话很重要。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净土的啊，大小乘经论

不介绍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一尘了义。一尘是成佛的法门，叫一尘。成菩萨的法门叫大乘，成小乘的法门叫声闻缘觉。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一尘经只有三部：华严、法华、梵王。一乘经，那这部经是一乘经里头究竟了义的一乘经，还在他们之上。那我们在华严、法华明显看出，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是念佛成佛的。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显示出一乘了义。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什么法门？德云比丘给善财童子说法，说二十一种法门，念佛法门，二十一种，二十一是表法，是密宗的大圆满，也就是说一切诸佛所说一尘经，这个法门是属于一尘了义经，真的一尘了义。到最后一门，第五十三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说明什么？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修的是一尘了义，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当中参访善知识是成就圆满的后得之。啊，不是学一样真的去学了，那就错了。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什么法门都去听都去学，还是念佛，没有改变念佛。啊，不但没有改变念佛，他圆满了念佛法门。让念佛法门总统是一切法门，这个意思。那善财才参访学这个法门，就学那个法门，学的那么多，那不是学糊涂了？哪有这种道理？啊，学一切法门，一切法门，华严说是万法归一。一切万法，就是一切是多，多切是一。啊，一切法都归这一法，归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归这一法。这一法呢，同是一切法。要懂这个道理啊，不懂这个道理啊，你要遵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同时学两门学三门，心就散了，不能成功。啊，学知识可以，学圣贤之学问不可以。圣贤学问是自信，回归自信只有一门，门门都能回归自信，就是不能两门同时修。啊，八万四千法门入世啊，只需学一门，
一门通了，一切都通。啊，有很多法师一生讲很多经论，释迦牟尼佛49年讲了许许多多经律论。啊，留下来3藏12分教。啊，那是什么？明心见性之后的事情。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只准一门。这一门就是叫你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就一切法门自然通了，你可以学法门。啊，广学多闻是在见性之后。你看四弘誓愿的排列，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菩提心。没有这个心不能学佛，没有这个心你看经看不懂，听经听不懂，有这个心就能听懂，就能看懂。啊，一门深入是修定。啊，一门无二门，用念佛这个法门可以。海贤用一句佛号，刘素云居士用一本无量寿经，一天念10遍，念了10年。啊，10年就在一部经上，它有悟处啊，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彻悟很难，但是小悟大悟很容易做到。古人的标准，不彻悟，守住一门，严守一门。但是中国历代祖师大德里面，我们看到，无论在家出家，大悟的时候，他就涉猎其他法门。啊，他涉猎法门，他不妨碍。啊，也就是不妨碍他的三昧。他有功夫啊，他不受干扰，所以他有成就啊。但是这种成就如果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有限啊。为什么呢？多半在三乘菩萨天台别教，是住是心是回向，多半在这个等级里头。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才能登地。啊，所以源源不如一部经一句佛号，比不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今天得来不容易啊，得人身闻佛法，闻到大乘，大乘当中闻到一乘了义，谈何容易。那这个法门遇到要不肯学，那就是弘一大师的话，非欲即狂啊。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这样殊胜的法门怎么可以当面错过啊？万山同归，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啊！这个必须要记住这几句话：诸佛同赞，经论共知，一乘了义，万善同归，不可思议净土法门。我为什么学这个？就是为这个。我相信这几句话，句句真实。这些话是诸佛如来

来所说，说当来一切众生皆以此法而得度脱，故佛暂且功德，功德不可思议。阿难问：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请功德不可思议。世间人喜欢做寿啊，50岁了，60岁了，要好好庆祝。怎么庆祝法呢？邀请宾客，或者是做很多功德。那你要问，祝寿最殊胜的功德是什么？请法师或者是居士讲无量寿经，这个功德大了，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时间短，我就一天，我请法师居士讲一篇。或者是第六篇，48愿，讲48愿，或者是讲24、25，那是讲往生的方法。3倍往生，往生真因。时间短的讲这个，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如果能有时间，家庭很富有的，讲7天。像做法会一样。7天的法会，7天可以讲21场，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讲21场圆满，这一部经都可以从头到尾讲完，这功德无比的殊胜。再能把讲言做成光碟，赠送给亲友，这功德不可思议。那么还有一种呢，印经。做寿嘛，印无量寿经，就印这个本子。你能印10000本，能印1000本，祝寿啊，真正是无量寿。如果请客杀生呢，那就不好了。那无量寿要减分呢，不是加分呢。

这是认识佛门修学功德的意义，修学真实功德的方法。下面这一段，趁佛崩坏，佛崩坏心里面的愿望，就是要度众生成佛道。怎样度众生成佛道？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就成佛了。啊，这一颗有三小颗。第一，大悲出世。佛到人间来干什么？这一句要记住啊。佛叫做阿难，叫做阿难，下面的话就非常重要，提醒我们

们注意，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佛出世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无尽的大悲心是自性的第一德。自性第一德是悲，第二德是慈。悲是八苦，慈是娱乐。慈悲心就是一般宗教里面所说神圣的爱心，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爱世人，那个爱佛讲的详细，这个爱里头有慈有悲。不忍心看到众生受苦受难，悲心。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得乐是慈心。佛家讲慈悲，不讲爱。爱怕人听了有误会。因为爱里头往往有情执在里头，那就不好了。慈悲心是依智慧，不依情执。比爱的意思要深，要广。我们看念老祖经，无尽大悲。首先引用普贤行愿品书，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佛教的教体是什么，在这就看到了慈悲。所以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接触全世界的宗教，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发现所有宗教都讲爱，我们看到仁慈博爱，这一句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所有宗教之体。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互相学习，宗教应该回归教育。这十几年我们做的有影响，继续努力会有成就。为什么？中心的核心理念完全相同，没有矛盾。基本的戒律也完全相同。佛家讲五戒十善，这个十条其他宗教经典里头都有。所以理念跟行为都能合得起来。宗教是一家了。宗教团结是一家，宗教之间的矛盾纠纷误会通通可以化解了。
啊，宗教冲突永远不会再发生。这是一种好事情。啊，宗教本身矛盾不能化解，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带来灾难。那这个化解真正带给众生幸福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又还是普贤品行愿品的话，一大杯水饶益众生，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无论在家出家的同学，这一句话要记住啊。为什么？我们祈求诸佛菩萨智慧化果，我们求不到啊。啊，为什么求不到？我们天天磕头念佛诵经祈祷没用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水是比喻，就是以大慈悲心对待众生，你才能成就诸佛如来的智慧化果啊。花果是讲地位，那原教初住以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41个位次是菩萨的智慧花果。啊，别教要从初地算起。啊，初地才明心见性，智慧开了。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啊，11个位次。那么他的等觉相当于原教的出行为的菩萨，啊，别教出地等于原教出住，啊，所以他的等觉是出行为的菩萨，这是化果。完全是以慈悲为根本呐、啊。没有慈悲心怎么行呢？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慈悲心？真的没有。学佛出家多年，还没有放下自私自利。

没持戒，连三规都没有啊。三规是我们学佛人，这也是无论在家出家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要念念不忘啊，早念。我在张家大寺坐下受的三规，大师告诉我，这个三规就像一张火车票，他用比喻告诉我，

你从高雄，从台北到高雄，你上火车要拿这张票，时时放在身上。为什么？随时有人来检查，到站的时候还要送回去。三规在佛教里就起这个作用。你受三规之后，一生念念都不能够离开。你修什么？修自心觉，就是皈依佛；修自心正，就是皈依法；修自心净，就是皈依僧。觉真净呢？我起心动念是不是觉真净？我言语造作是不是觉真净？是觉真净，你真的在学佛。如果是迷邪染，你是假学佛，不是真学佛。觉而不迷，你是迷而不觉。那迷而不觉怎么办？诵经。听经是觉而不迷。我这一天没有读经。起心动念依凭什么？还是依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就错了啊！觉没有了，皈依法，法是经典，经典说什么？经典是正知正见。我们一正知正见就是一法，就皈依法。身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皈依自性三宝啊，现在都把它皈依人了。皈依佛说泥塑木雕的佛像，皈依法是经典。皈依僧，我一拿过某一个法师，完了完了，全完了啊！那是住持三宝，住持三宝的作用是提醒你。换一句话说，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看到经书就想到自性正，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自性清净。这三样东西时时刻刻在提醒你。果然念念不离觉真见，你真的回头了。你什么？从迷回头就是觉，从邪知邪见回过头就是正，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就是净。你说这个多重要？我们现在在学习之前，我们念一遍三皈依，就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就这个意思。这是去年我在斯里兰卡讲经，那一边的法师提供，我们过去是大乘教里的，都用开经偈，用三皈依比开经偈更好。我接受了。显示三皈的重要。离开三皈，佛法就没有了。从三皈才建立戒律。
我们敬宗同学所奉行最高指导原则是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一开头，扎根教育，儒释道这三个根。啊，第一个根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怎么落实？《弟子规》落实。你不学《弟子规》，这一条就没有。啊，第三句“慈心不杀”，最后一句“修持善业”。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这三样东西没有认真学，你没根呐，你怎么能成就？啊，种树没根，那是什么盆栽啊？花瓶里面的花了，两三天就谢了。根深蒂固，这才是无量寿之道啊！没有根，哪来的无量寿？啊，所以从这三个根里头培养慈悲心、仁慈、博爱。从这三个根上培养，我们才会有成就。啊，佛法要兴，从哪里兴？从三个根兴。没有三个根，就不可能有佛法。再努力，都是枉然。啊，所以传统文化一定要叫孝。要叫敬，孝亲尊师。中国文化可以从根本兴旺起来。如果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兴不起来。肯定兴不起来。那所以我要重视。扎根教育啊，然后才能有化果啊。大慈大悲好像是水一样啊，水要浇根呢啊，水浇在花果上没用处。啊，无尽就是行愿品里面说无有穷尽，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对准了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里头的人最苦。啊，所以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啊，怜悯敬爱就是连续怜悯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轮回，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佛为悲悯三界之一切众生，所以出现于世。此正表明
如来

出现世间之崩坏。崩坏就是心愿，他内心的愿望啊，愿望是什么？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

叫离究竟苦，生到极乐世界就得究竟乐。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从这个本怀流出来的啊！但是这些法门里头有一个特别的法门，就是幸运之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这个法门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只要你信、愿、持名，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他太殊胜了。太微妙了，是这么简单，理无比的深奥。前面讲的微妙啊，微妙到极处啊，深奥。什么人能搞清楚、搞明白？世尊在经上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把经中的理搞清楚搞明白，要什么人？成佛。成佛就知道，等觉菩萨还不行。等觉菩萨对这桩事情犹如葛罗，观境，我们这里好像有个罗山，那个罗山，啊，这是中国古时候的罗山，啊，我们隔着看电视，看都能看，看能看到，不很清楚，啊，古时候这是最细的。那么这个罗山放在我们这个经书上，字都能看得见。等觉菩萨对净土道理明了的，就像这个样子，诸佛如来完全看清楚了，完全明白了。啊，所以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要讲清楚讲明白，佛只有对佛说，行，佛对菩萨讲讲不清楚，佛对阿罗汉讲的更不清楚，那对一切众生呢，不必说了，只把苦乐跟你讲清楚，这个世界有哪些苦，极乐世界有哪些乐，这是非常粗显容易明白的，只讲这个啊，你听了之后欢喜，为什么？我在这个世间真受苦啊，啊，同学们年轻的，生老病死苦啊，没有感觉到啊。60岁以上就有老苦、病苦，渐渐会想到死苦。

要把这个世界看破，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唯独佛经能把这个世界讲清楚、讲明白。啊，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有一部分说到佛经上的问题了，譬如物质这桩事情，物质到底是什么？精神到底是什么？追根究底，啊，物质这个谜被揭破了。精神就是念头，念头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啊，物质知道了，物质是假的。搞到最多最后才知道，物质假空的。从哪里来的呢？从念头产生的。物质现象从念头产生，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色由心生，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说出来的，啊，近代这20年，量子力学家才发现。跟3000年前佛所说的一模一样。啊，他不能不佩服啊。佛用什么方法知道的？知道的那么详细。佛用内功。科学是用外面的仪器，用数学来推算。再用仪器去观察。佛法用内功，用禅定，啊，很深的禅定，禅定的等级，华严经分菩萨戒位51个等级，这51个等级怎么分？从禅定功夫上分的，越往上去，禅定功夫越深。那么宇宙的奥秘，啊，像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宇宙奥秘，没人知道的，啊，佛知道。啊，佛说能了解事实真相，八地以上。啊，菩萨最高的等级，最上面的5个等级。啊，八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上，统统记住。那么7地以下就像了各罗王月了，啊，他看到了不十分清楚，这地上菩萨登地了，从初地到7地不很清楚，8地以上清楚了。我们要知道啊，佛法不是假的，佛法不是叫你听佛说了就算数，不算呐，道听途说，这不算的。啊，什么叫算？你依照佛所说的，你去做，啊，你去修，

持戒修定啊，等到你到初地了，哎，你就仿佛看到了，到拔地了就很清楚地看到了。所以佛法讲正，正德才是你自己的啊，解悟不行，要正悟啊，解悟都不算是你自己的，正悟算你自己的。所以佛法是讲科学，拿证据来，你自己没有证到，我听说的，听说不算数，一定要证得啊。一般听经的人听了一辈子也能讲，讲得天花乱坠啊，也能写作著作等身啊，怎么样呢？没有破迷惑啊，见识烦恼都在啊。那这是什么？这个叫现代的名词，叫佛学家啊，研究佛学的学者。那佛法真实利益他一点都没得到啊，必须要证。最小的最低的你要证得须陀洹小乘初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你得受用了啊。自性里头本来具备的六种神通，初果初性位就恢复两样，天耳天眼，你有这个能力啊，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别人听不到的你能听到啊。如果再提升一级，证得二果，又恢复两样，他心通虚命通啊，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啊，虚命通自己过去生再过去生，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世啊，过去五百世他都知道，这就是真正的受用。阿罗汉的六千通啊，三国圣人的神祖通，神祖通分形变化啊，《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是神祖通。阿那含就有了啊，一个阶位一个阶不一样啊，智慧。德能神通广大，不可思议 啊！科学家没办法得不到啊，他能够用科学仪器观察到微中子，观察到微中子击破物质现象消失掉啊，观察到这种现象是从念头波动产生的。他能有这个知识，他得不到受用啊！不像佛法，佛法真能得受用啊！佛出世的本怀，我们要知道。幕后引用《法华经》上一句话说：“诸佛世尊，唯以大势因缘出现于世。”这个大势因缘是什么？世尊所谓之大势因缘，即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这一句是华严祖老居士说的，说得非常好啊，说得妙极了，确实就是为这个。今天我们可以

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57页啊，357页倒数第六行啊，这是一个段落。诸奇特法，这一句是经文，下面是念老的记住。净音素语，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在世所无，故云奇特。奇是稀奇，很少有，特是特别特殊啊，佛所证得的，超出于人，超出阿罗汉，阿罗汉有证啊，小乘的般涅盘，菩萨有证啊，菩萨的位次有51个，华严经上所说的。从初心位到等觉啊，51个位次，这51个是摄性，10个位次，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这50个，上面再加一个等觉，51个位次。那么佛比这个还要高啊，佛是第52个，最高的，上面没有了啊，是超出于人啊，大乘教里面51个位次。小乘教里面声闻四果四相8个位置啊，还有辟支佛比阿罗汉高，比菩萨低啊，全部都超出他所得到的，是究竟圆满的大法啊！我们在这段记注里面都会学到啊，在世所无，这个世是指的六道，指的设法界啊，佛所证得的六道设法界。

界里头没有，这就稀奇了，这个就特殊了，啊，所以故称之为奇特。合赞也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是寂梵秘术，梵是六道凡夫，六道称内凡，四圣称外凡啊，外凡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这些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在大乘教里面啊，还是属于外凡的，就是实性位，别教实性实住实性实回向都是凡，是地成神，登地这就成神，他超越十法界。如果是华严原教，他初住就超越了啊，这个是两宗判教不同啊，华严高，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是真佛不是假的啊，虽然成佛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所以叫分真即佛，天台大师说的啊，智者大师说的啊，初住以上通通见性了，别教要初地才见性，所以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初住，他们所证得的是平等，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帮助这些凡圣啊，没有离开十法界的这些圣者啊，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大乘的三乘菩萨啊，这个三乘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帮助他们有一个秘术术士方法，什么方法？脱离六道的方法，脱离十法界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不在无量法门里面，所以就密了啊，这密是秘密啊，其实这不能说它秘密，神秘可以用这两个字来解释，神秘啊，十法界里面没人知道，虽然知道他不相信，等于不知道啊，真正见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个法门，能相信，能不怀疑啊，对他也是神明，他能相信。可是这个法门绝大多数的人不相信，
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

几乎是设法诸佛如来，他们大家都是都这个说法，都肯定这个法门难行之法，所以修学这个法门啊，他会中途退心，会改变，一点都不稀奇啊，不但不稀奇，正常现象啊。什么原因呢？他没那么大的善根呢，没那么大的福报，这个法门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纵然我们有因缘，有这个机会遇到了，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够，所以看到别的法门会动心。不能够坚持一直学下去，能够坚持一直学下去，不为外头境界所动，八万四千法门动不了它，无量法门也动不了它，它不是戒除，戒除如如不动，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五十三参，善财修什么法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善财修的这个法门啊，他在文殊会上开悟，俗话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文殊会上，这叫得根本智。五十三参是成就他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根本智是无知，般若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所以得根本智之后，五十三参成就如来圆满的智慧，这才能度众生啊，这才是住奇特法。啊，那么这个奇特法今天在这个会上，释迦牟尼佛要为大家宣说啊，什么原因？世尊观机现前学生大众当中，有人能接受，有人不怀疑，有人能修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佛欢喜啊！啊，正的人多了，善根不足的人看到了，立刻就能把他的善根福德补足。为什么他看到那么多人，他相信，他不怀疑，他善根就足了啊，这些人往生让许许多多人亲眼见到的听到的啊，发心跟着往生，自心化他啊，那么这个传说

记录成文字的这些经典流传给后世，后世善根福德有还不足的人，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同时也在他当时见到真有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两个三个，这些生根稍稍不足的人很快就补上了。那么还有补不上的，补不上的在阿赖耶里面他的善根增长了。虽然增长，他还不愿意往生，他对这个世间还留恋，他对于十二分教还贪恋，不能转移，这也是善根增长，在等来生后世，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最后必定还是这个法门。往生成佛，那我们看到欢喜，看到赞叹了，这一生当中听着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我们看到听到都生欢喜，知道这个人来生后世必定是这一个种子成熟，而得度脱三界六道，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作主。这个法门真的是奇特了。佛要说这个奇特的法门，当然先要住奇特的境界。奇特的境界是什么？下面经文讲的，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这十二个字赞叹这个法门，这就是奇特法。诸佛所住的，是弥陀净土。导师之行是幸运之名，这两种都是最深之道，谁知道读无量寿经读到这一段就过去了。不知道这几句话了，把经宗暂绝了。一个善根福德深厚的人读了这一段经文，世尊今日入大寂定，到最深之道就得这几句，他就会死心塌地认真学习这个法门，像海鲜老和尚90多年不拐弯，他一辈子他都不拐弯。为什么？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他达到登峰造极了。

这一句佛号统摄一切法门，统摄一切经教，统摄一切诸佛菩萨的德号。而且这个法门不妨碍工作，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活活泼泼，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当下就得大自在啊！啊，你看海鲜老和尚，我们在光碟上看到老人，一天到晚法喜充满了，好像此地就是极乐世界啊，在他的心目当中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世界上各种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他心目当中都是善知识。那我们要能体会到，你能够看出来，体会到你的心定的啊，决定不可能再有浮动啊，还会受外头境界影响，不可能啊，那就是如大寂定。大寂定不是盘腿面皮，心是定的，顺境如如不动，逆境也如如不动啊，决定不会随外头境界影响，不会跟着是这个外头境界转变，这叫大寂定。啊，世尊要不是住大寂静，不是住其他法最深之道，他怎么能说得出来？

啊，连教学也要切入这个境界，从这个境界里流露出来的言语，流露出来的威仪，让观听的这些大众生起信心啊，引发他们的道心，大菩提心。

啊，我们再看念老引真解这段文字啊，真解也是日本大德奇特法者，如来正觉果海，名为奇特。奇特之极，之下，到下面会讲到，花光触佛之文，障矣。障是障心。啊，让我们都能够看到，都能听到，都能感觉到。如来正觉果海，我们一切众生都具足啊，真奇特，我们无法想到。

这就是真如自性。啊，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尤其是华严经，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此地讲的真觉过海是一个意思。如来真觉过海，如来智慧德相，真觉就是智慧，过海就是德相。国海是极乐世界，正觉是阿弥陀佛圆满的智慧。念佛人往生到极乐界成佛，成什么佛？你是哪一尊佛？告诉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正觉果海里面的第一佛，是根本佛，啊，是自性佛，一切众生都有啊，只是迷而不觉。啊，今天世尊要为我们宣说这个法门，让我们通通觉悟过来，啊，认识我们自己真心里头有宝，不要向外祈求，外面没有，外面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向自性里面去求。啊，念佛念了多少年，不能舍心，妄想杂念还是多，除不掉，那什么原因？不是体性上出问题，体性上不出问题，是我们的方法有了问题。那念佛怎么个念法？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讲得好啊！观音菩萨教给我们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梵文怎么不听外面的？听里面的，妙啊！里面怎么听法？我们念佛默念，不出声音，心里在念，有没有声音？啊，阿弥陀佛，有没有声音？啊，外头没有声音，里头有声，耳朵要听里头的，别听外面。听里面的就相应了，啊，外面的声音听不到了，外头声音再大，哎，有个吵杂声音知道，没听清楚，里面的佛号啊，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这就能实现。啊，你看，大势至菩萨讲的跟观音菩萨讲是一桩事情，观音菩萨是梵文文字性，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都摄六根就是梵文，啊，说的话不一样，意思是一样，一桩事啊，啊，不受六根干扰。

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叫毒舌六根。啊，见色，沿着色上起心动念，就迷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你看，见色起无明烦恼，耳闻声也是起无明烦恼。那再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啊，三种烦恼都生了。烦恼无尽誓愿断了，怎么个断法？啊，懂得梵文可以断，很有效。懂得毒舌六根有效。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教我们念佛怎么念法。你看这两个教授，这两个教练，观音师侄是两个教授啊，教练呢，他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要会用，决定有效。那所以要真回头，对外面要放下，不受外境干扰，不受外境影响，就是放下了。啊，为什么你在境界里的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啊，不分别不执着是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呀，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啊，妙不可言呐！啊，奇特到极处啊！啊，你能入这个味道，你才尝到净土的法味。啊，极乐世界的法味呀！啊，欢喜心真正生得出来。啊，那么下面经文，这个花光祝福。极其奇特显彰出来了，那下面引华严新七品，啊，切如华严新七品所说的，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之。叹之云：“奇哉，奇则奇矣，奇而非特。”啊，是稀奇。啊，但是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种稀奇，人人都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只是没透得出来。烦恼习气障碍他了，现在烦恼习气放下了，他不障碍了啊，正觉智慧透出来了，

一分钟没有障碍，他就透一分钟智慧。一秒钟没有障碍，他就透一秒智慧。一有障碍就迷了。啊，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正觉智慧的时间延长？啊，我们从几秒钟能到几分钟，从几分钟能到几十分钟，这就是修行功夫啊！怎样才能做到？放下烦恼习气就能做到啊。那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顺境放下贪心，逆境放下嗔恚，乱世放下愚痴，把贪嗔痴放下，就能随顺自心。啊，不随顺境缘，啊，随顺法性呢？法性就在眼前呢。没离开呀，性相也如。我们六根接触的是法相。相没有离开心啊，像我们看电视屏幕，我们把屏幕比喻作心，自心。屏幕上的画面就是自心所现的一切法。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全宇宙一切法。那百法名门里面，把它归纳为一百类，展开就是一切法。啊。这一百类的法是相，法相。佛希望我们在相上见性，相是真心跟妄心混合变现出来。啊，真心现象它不变，妄心它会变，妄心是生灭的。把真心的相分呢变成了生灭的现象。啊，相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它变成生灭现象。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用什么变的？动啊，一念不觉就是动啊。

自信是不懂的。南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叫自心本定。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定是真心，动是妄心。修定

八戒的众生用妄心，不用真心。差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染污是阿赖耶，特别是摩那一根。啊，这个东西是最容易受染污。啊，其次是意识，第六意识。啊，也很容易受染污，但是没有莫那那么深，那么严重。啊，转世成智，要从六七上转。六七怎么转法？我们要明了，我们要真干。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不执着，就是转第七识。六七转了，前五识跟第八识跟着就转了。啊，六七是因上转，五八是果上转。只要六七转了，他就跟着转过来了。转凡成圣啊，就是转妄心，用真心，用真心就是佛菩萨，就是圣；用妄心就是六道十法界的凡夫。他用妄心。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从早到晚都在接触，啊，要让这个分别执着减轻，淡薄，越淡薄越好，这就是进步。啊，淡薄的等于零。就成功了，你就真转过来了。啊，可绝对不能叫它一天比一天浓，那就坏了。那是修六道轮回，那不是修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淡。啊，淡到最后念头里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其他法。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个通普通的法门，都是要把人的淡化，淡化到最后等于零，就成功了。这个是太难太难了，我们总会起心动念，没有办法叫它等于零。啊，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妙，他不叫你等于零，他叫你等于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是指方立相，啊，指定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啊，立相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啊，让你去观想，你可别想别的。啊，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今念的越熟，还要对老家越清楚，你就越喜欢。啊，转移的念头，把这个六道十法界丢掉。啊，一心一专向阿弥陀佛。华严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极乐世界想成，到极乐世界去了，问题解决了，到那边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处理，不要我们操心。这法子好啊，啊，非常简单，而且有效果，啊，有非常的效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不是虚实的，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那个地方
人生法

性身啊，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啊，法性是什么意思？不生不灭，没有转变，这是法性。阿赖耶是有生有灭，是刹那刹那在那里改变。啊，法性跟法相不一样啊！啊，这个就是稀奇，就是特别。啊，一切众生身中有真确智。不要向外求，向内求，向内求就是佛法，向外求就是今天讲的科学。啊，科学是向外，佛菩萨不向外，外面是假的，向内，内是心性，心性是真的，有真智慧。有真的能，有真相好啊，都会表演在我们的身体，表演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所以赞叹他，这是奇哉啊！啊，稀奇啊！这桩事情虽然稀奇了，但不是特别。啊，又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讲农女成佛，啊，这个很特别，龙出生了，它不是人道出生道啊，而且只有8岁，小女孩。啊，他能成佛，这个很特别啊，但是不奇怪。为什么不奇怪？佛在大经上常常提醒我，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就不奇怪了。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案例，那唯此一法呢，最奇最特，这一法就是幸运持名往生净土，这一法稀奇，这一法很特别。我们看这是何者，这何者是个问话，为什么？为什么它最奇最特？经书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三经都说到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统统讲到啊，这个莲花你要说它是医报，在花外无佛证据，啊，明明是医报，

可是这个话是自信变的，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自信，那就是说，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心得。这桩事情，现在我们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科学家发现，发现的是，只要是物质现象，都有见闻求知。在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五蕴，五蕴是一体，色是物质现象，这个色不管大小，决定由受想行识我们过去读五蕴都以为是人身体现在知道了不是的，物质跟精神是不能分开的，而且先有精神后有物质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不懂，看了百遍千遍都没看懂心经一天念好几遍，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不知道总以为人生身体是色有感受有思想，能想过去想未来这个思想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这叫心，心就是它相续，它不断识识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种子不断地在那里生灭起现行，永远不会消失，就这么解释的到现在的量子力学家把这个谜解开了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讲这一个物质把它分裂看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不断去分一粒微尘，肉眼能看得见的叫牛毛尘，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是羊毛尘，再把羊毛尘分为七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兔毛尘再分七分之一水尘肉眼看不见了这里很微细的物质现象，水有空隙它在水里头活动没有障碍，水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就是金属金属有空隙金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微尘，在佛经上微尘很小，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比微尘更小的阿罗汉看不到了那个微尘还能分再分成更小的七分之一七分之一一直分下去到色聚即微色聚即微再分七分之一即微之微，真的是最小的，再不能分，一分物质现象没有了。

所以叫灵虚城，它跟虚空啊好像做邻居，你的一分它就变成虚空。那么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科学家分到最后这一分呢，最后是微中子。那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极微之微啊，灵虚尘，这个一分没有了，空了，物质没有了啊。今天科学有方法掌握到微中子啊，把它也打破的时候没有了，物质现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物质现象的升起是念头波动产生，那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色受想行识，那个受想行识在物质之前，由受想行识才现物质现象。啊，受想行识它的根就是识。啊，由根这个波波动，波动就是心。啊，从形里面再产生相。想里面才有受，但受是感受，它有想啊，所以它才被形成了思想，形成了物质啊，这个被揭穿啊，揭穿之后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全是假的，跟佛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个意思，得出的结论，佛三千年前说的，现代科学家真实了，佛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科学家完全接受。啊，所以科学家听到佛经上这些话非常惊讶啊，科学到今天四百多年，一代接一代不断的努力发现，为什么佛在三千年前什么科学仪器都没有，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讲的比科学报告还要明了，这是什么？佛向内求，科学家向外求啊，外求你看四百年多少人借着努力才发现啊，内求不要，自己几年功夫就发现啊，向内求就是修定啊，先持戒，持戒帮助你得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定，得到清净心不要放弃，把清净心加深啊，深深的禅定啊，到一切法都不动啊，最后跟自信本定融成一片，那就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能照见一切法，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所以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它怎么变的过程很清楚啊，比科学的分析还要清楚啊，所以佛经里头

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啊，那么我们要问，佛经讲的是什么？四个字，就说明白了：诸法实相。诸法就是宇宙之间一切法。今天讲现象，一切物质现象，一切精神现象，一切自然现象。一样都不漏，真相是什么？啊，见性的人完全见到一切法的真相。啊，今天物质真相被人揭穿了，念头真相还没揭穿。念头生物质。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怎么来的？啊，科学家现在在猜测，认为宇宙之间有个能量。然后怎么样把它去证明？啊，这个能量又从哪来的？一层一层的播出，让它真相大白。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20年、30年，佛教不是宗教了。佛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几千年，我们迷在这些幻象里头，会被人揭穿。那么揭穿，他能不能成佛？不能。佛在《大乘经》上说的，第六识就是思想。它的能量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因为它是妄心，它不是真心。真心是无限的，妄心是有限的，有局限的。啊，它只能局限在阿赖耶之内，阿赖耶外面那是自性，就是说，用第六意识可以了解。阿赖耶之内的啊，这个宇宙的奥秘都能揭穿，阿赖耶之外的真如自性完全不相干，不但成不了佛，连小乘须陀洹他都没分。这叫佛法跟世法的不一样啊，这叫佛法。小乘须陀洹恢复两个本能啊，这经上讲的，人有本能啊，

本能表现在外面就是六种神通。科学家没有啊。虚脱环有天眼

天耳痛，啊，天眼没障碍，坐着房子，隔壁的人在里清清楚楚，啊，楼上人楼下都看到啊。科学家不行，没这个能力，啊，有天耳，啊，不需要用手机。啊，远方的人谈话，他听得见。那么虚脱环跟虚脱环交通，啊，不需要用这些机器，啊，他能看得见，不需要用电视，能看得见，能听得见，无论距离多远，他没障碍。啊，那再深一级，二苦。出国虚脱环，二国就又多了两个，又恢复两个神通。啊，他心通，虚面通，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啊，虚命通是知道过去、前世、前生。啊，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世。啊，生生世世状况他都能想得起来，他也能看到。啊，三果阿那含神足通出现了。啊，神足通是飞行变化，它能分身。啊，而且真管用，分身管用，不是不管用。啊，我们在过去这些典籍里面看到，啊，确实有印度高僧在中国弘法，啊，回去的时候信徒很多，都跟法师见行，啊，供斋请法师来应供。法师欢喜答应了。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中午，500多人请他吃饭，不是在一个地方，也家里头供养老和尚，他都去了。啊，第二天。设立长亭送行，每个人都欢喜高兴，法师给我很有面子，你看昨天到我家用功，那个时候不对呀，昨天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呢？这一串通才知道，500家他都去了，他分500个身。啊，科学家没办法。啊，飞行远距离，他念头一想，身体已经到达了，不需要用交通工具。啊，三国阿那含就有这个本事。啊，大摩祖师过长江，不需要船的，拿一根芦苇，啊，岸旁边拔一根芦苇。放到水上，柴到芦苇，他就过江去了。给我们表演的，啊，那个本事是三国以上才有啊。啊，四国罗汉漏尽通烦恼就没有了，就是见思烦恼断掉了。

所以科学家没法子跟他比啊！啊，科学家用这些仪器观察，事实真相被他发现，他得不到受用。啊，那么佛法用内功，用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他得受用。啊，六种本能通通能恢复。他得大自在啊！大自在里头第一个影现自在啊，需要办事，帮助众生觉悟，就是他要办的事情，他就现身。事情办完之后，他走了就不见了啊，不见的是影。影现不同，影现自在啊！啊，影现都没有起心动念，而是什么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顺众生，成就自己的真实功德。啊，这个功德累积帮助他提升啊，叫大乘圆教，上面还有41个阶级啊，用这种方式帮他提升。所以莲花每一瓣乃至于我们把花瓣磨成粉，每一粒粉都具足圆满的色受想行识，好的真的不是假的啊。秀兰博士，你们有同学在这里见过啊，他到我们这里访问，不在这个省，隔壁那个摄影棚啊，那摄影棚里面我放他的照片啊，他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人知道啊，我们干这个事情没有人看见，错了，桌子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座椅也是这样，墙壁也会听，天花板也会听，这地板也会听啊，我们起心动念啊，所作所为他们全知道啊，这就是其他法。那他替人看病，完全是用意念。啊，我问他，你治病根据什么道理？啊，根据什么理论？完全根据心想，佛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根据这个心想啊，他说心要清净，不清净就不灵了，要清净，要把自己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清除干净，然后再把一切善的念头也清除干净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染净，没有是非，

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这六祖说的，那是自己的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我们经题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真心。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荡。啊，所以心要定，不能动，动就不平等，像水一样，水一动它就起波浪了。啊，真心不起波浪，妄心起波浪。我们叫情绪就妄心，啊，大风大浪。啊，高兴的时候大风大浪，不高兴发脾气也是大风大浪。啊，那都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要用真心，给人治病要用真心。啊，他说自己要具备这个条件。那么治疗的方法很简单，病人跟自己不要见面，距离几千里都可以把它治好。啊，用什么东西治呢？没有离开鉴定会，他需要的资料就是四桩事情：第一个，病人的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人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历，在医院检查的报告。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治疗的方法是每天半个小时观想，那把病人这个病历看完之后，观想到自己跟病人变成一体，那么病人身上的病就是我现在身上病，那我现在开始调理自己，啊，完全用念力，啊，把我身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它有四句偈，啊，要等于咒语啊，等于密宗念咒语，它不是念咒，他念这个四句，第一句对不起，啊，我没有把你照顾好，让你带了病毒，啊，对不起你。第二句请原谅。第三句谢谢你，最后一句我爱你，就念这四句。啊，对着带着病毒的细胞念这四句，用清净心念。啊，半个小时，一天做半个小时，连续做一个月三十天，病就好了，就恢复正常了。我这边病好的话，对方那个人病就好了，再检查没有了，很神奇啊！他治好了几千人呢，啊，到我们这来表演给我们看呢，啊，所以佛在经上讲了多少次啊？数不清呢，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统统讲这桩事情。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调理自己的身体，道理我们懂得了，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心里面的染污没去干净，要赶紧放下，全是假的，啊，财色名食睡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通通放干净的，至少像修兰博士那个本事，我们可以得到。

啊，这不是神奇，不是什么佛菩萨菩提，不是啊，啊，也不是什么加持，不是的，这道理在啊，人人做得到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怎么会做不到呢？啊，海贤老和尚的师父给人治病，随便抓一把草，那就是药，什么病都能治，是不是那个草的力量？不是的，草是个引子，实际上是念力啊，他的念力功夫比修兰博士高明，所以修兰博士还要一天半个小时搞30天啊，才能做成，他那个马上就见效。这就是人家的心不但清净到平等了，清净是阿罗汉的定功，平等是菩萨的定功啊，如果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力量就更高了，化身菩萨是如来果地上的能量啊，来加持，马上就见效啊。所以心要正啊，正是没有欲望，欲望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欲望不拔除，往生会有障碍啊。真正能往生的人，业障在中，他最后那一念真正放下了，他才能走得了啊。最后还有一念放不下，阿弥陀佛也带不走他。

我们的信心还是不够啊。功夫不得力，不是法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全是我们内心有问题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解决问题啊！不向内求，不反省，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经上讲的真好啊，一定要看出，能看得出来啊，能得受用。所以那个莲花磨成粉，每一粒粉都有见闻觉知，你说它是珍宝还是异宝？它是珍宝也是异宝，一真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段文就好讲了，这个莲花，极乐世界莲花，语言是一，在花外无佛真求，花里头有，花外没有。语言是真的，在摄言百千一。那这个业是一报啊，语言是因，在如来果上功德，花怎么来？花是如来变现的。

啊，于因是果呢，则十方所生妙法。话确实，极乐世界的话非常非常微妙，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众生念佛的功德成就的。我们这里真念佛，七八尺这个花，天天长大，啊，光色美好。我们要不念了，这花就枯了。在极乐世界看到变化的，就是七八尺的莲花，其他的没有变化，没有生灭，啊，只有莲这个莲花。大小光色不一样，它有变化，奇妙啊！啊，说于言是主，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眼。于言是伴呢？则唯识如来正觉，于言是一法呢，则此中出无量法；于言是无量呢，则一句名号，奇奇特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勉强说个名字，叫它做奇特法，上以甚深。这几句话意思很深呐、啊！啊，下面黄年老略加解释：啊，这些经文看到不稀奇，不难，自都认识啊，意思真的太深了。你要参透，你是欢喜。啊，你要是胡乱这样念过去之后，念不出味道出来。啊，我们学习经教不要谈进度，啊，要读多少不需要，要听里面的味道。啊，真是受用啊。然后就庆幸了我们这一生多么幸运啊，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问题解决了啊，问题解决要真正放下，一切统统放下，回归自然，什么都是自然的，自然的好啊，啊，不要用一点点的心机啊，一切随顺自然，一切佛菩萨照顾。啊，这一天有一餐饭吃，佛菩萨照顾的；没有也是佛菩萨照顾的，通通欢喜，通通接受，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得大自在啊！啊，一切心都不操了，操的心都是妄心，啊，都是妄念，啊，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跟佛菩萨相应，啊，用真心，这佛经里头。字字句句无量意啊，用妄心什么意思都没有，都是自己的杂念，都是自己的妄想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开始。

自留圣旨，如来果德称为奇特，最极奇特，如经中华光出佛之文，则彰明矣。啊，后面经文我们会念到，华是莲华，光是放光，啊，光是花放出来的，光中啊有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的形象在其中，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这个画面出现，十方诸佛刹土，啊，你通通都能看到。啊，看到之后，你就想去，真去了。啊，怎么去呢？化身去的，自己的身在极乐世界，在弥陀身边，在弥陀讲堂，如如不动啊！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在夜行谛听呢。分身到十方国土，管用。分身到十方国土啊，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啊，闻经听法是求慧，福慧双修。我们见一尊佛见不到啊，没这个缘。到极乐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都见得到。这个地方能不去吗？没有发心不想去的人，那古德想非与即狂。啊，他才不发心了。啊，真正的哪有不发心去的？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奇特了，圆融包含无量无边法门，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这一法。真妙啊！那下面引用《华严经》的经文说：“如《华严经》云，一切众生身中有真觉智。”这一句话，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开悟的是这样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啊，具足全宇宙，一切众生身上有啊。所以说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只是你现在迷了，迷了你的正觉智，你的功德，你的相好没有失掉啊，只是现在不能现前，并没有失掉。你能把障碍去掉，他就现前啊。障碍是什么？就这三大类的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这三种烦恼障碍了你心得。

啊，《华严经》上还有一句，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跟这个意思都相同。啊，佛没有妄语，佛说的话都是真话，要相信。啊，换一句话是，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原本是一模一样啊，没有丝毫差别。农女八岁成佛不稀奇，那本来是佛嘛。啊，大乘教讲的这么清楚，无明烦恼是什么？起心动念。但是微细的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叫无明啊。你自己知道那就明白了，不知道啊，科学家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看了科学报告，对于无始无明有了清楚的概念啊，极其微细的动念念头，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我们读到了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人间的凡夫，他动了一个念头。”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佛问这么个问题啊，经文是心有所念，几念几相是也。那我们把这句话讲清楚的话，用现在白话讲清楚，凡夫起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这个识啊，识就是阿赖耶里头含藏的种子业习。那问了这么多一句话里头啊，物质现象，识是精神现象。弥勒菩萨回答说，这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就先说念头，你说有几念，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念念都有现，都有物质现象，形皆有实啊。只要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无蕴，无蕴是一体，无蕴不能分开。啊，相里头有识，识里头有相，而且相还是先有识后有相。啊，那现在我们用的单位，时间单位是用秒。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都是讲5次吧啊，有人告诉不止，可以弹7次啊，那要是7次320兆，这一弹指32亿8000念的，我们把它乘一乘，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啊，320兆个念头，微细念头，谁知道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对它毫无感觉，不知道啊。啊，这是真相，事实真相，
那一秒钟如果贪七次，三乘七，三七二十一，那就是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2100。

百兆分之一秒，现代科学仪器还不行，还在进步啊，还要再进步，能捕捉加一倍的，我们相信可以做得到啊，再过个二三十年啊，能翻一倍，捕捉到啊2000兆分之一秒，那就差不多了，跟佛说的接近了，叫微细念头生灭法。你说每一个念头都是一张幻灯片啊，这是从前电影片啊，以前电影用动画组成的啊，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这一开一关就是生灭了，生灭多少次？24次，一秒钟24次。我们看电影就被电影迷惑了，以为它好像是真的啊。电视比电影进步啊，频率更高啊，定律是电视是一秒钟50张底片，一秒钟啊，差不多翻了2倍。现代的电视用数码了，每一秒钟100个生命，一秒钟100啊，在这个电视上看不出破绽了啊。24分之1秒的时候能看到什么？这光在闪动，电影的光看不到闪动，加一倍啊，50分之1秒就看不到闪动现象。现在数码是1秒钟100张啊，所以就如同现场一样啊。啊，弥勒菩萨不给我们讲，我们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科学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虽然不是我们用禅定功夫清正的境界，我们相信了啊，对于佛在经上说的话不再怀疑了啊，这一相信，佛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都相信啊。有一些很稀奇的事情，那是什么？那是我们能力还做不到，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相信真有啊。这个高的频率，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感觉啊。他这个生命永远不停，前念灭后念生啊，经上告诉我们，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这叫相续相。啊，相似相续不一样。我们在小范围的房间里头，2个小时没变化了，一样的。啊，但是你要讲整个世界不一样了，整个宇宙更不一样。我们的念头是生整个宇宙啊，不是太阳系，不是银河系，是全宇宙啊。每一个念头都是全宇宙啊。宇宙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啊。心想从哪里来的？是自信本有的，就是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功德，圆满的色相，它本自具足啊。千变万化，不管怎么变，它都不离根本，根本是自性。所以
见性。

什么都重要。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追求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见性。所以说法门平等，因为门门都能帮助你见性。啊，就好比药方，药，你生病，药到病除，你服了药，病就好了。病各种不一样，药也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治八万四千众生的病啊！无量法门，治无量众生之病啊！那那么到底我害的什么病？我要用什么药？自己不知道，碰到佛就行了。啊，碰到阿罗汉，碰到佛，啊，他们会看。阿罗汉的须弥陀能知道五百世，他能看你五百世之内这些烦恼的习气，他有办法对治。那要遇到佛就更好了，佛能看到你无量劫之前的事情。所以遇到佛是最幸运的，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问题不就解决了？啊，阿弥陀佛能看到我们无量劫前，看到我们最初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弥勒之后生生世世他全知道。啊，要不要请教他用什么方法？只要方法有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妙绝了啊！你到极乐世界，佛教里还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决定没有错。啊，现在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给我们没有改变，是一不少。然后我们再顶礼释迦牟尼佛，真正佩服本事啊！这个时候才真的明了 啊！不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换上另外一个法门，不是啊，那是你的妄想啊！你想错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一句佛号念到底，为什么？这句佛号是自信的德号，它不变的啊，自信是真的啊，其他名号都是方便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啊，用大慈大悲，用清净心来帮助这个地，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众生缺乏慈悲心，心地染污严重，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治。啊，阿弥陀佛无量觉啊，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是觉，正觉智慧，无量正觉智慧，什么都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众生，阿弥陀的名号通知。所以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叫你念阿弥陀佛。妙极了，啊，真正不可思议。所以正觉知就是如来智慧德相，此实实在在很稀稀奇，但众生皆具啊，每一个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这非特殊现象。
啊，齐尔费特，《法华经》中农女成佛，八岁的农女能历劫成佛，哎，确实是特殊，啊，确实极为特殊，但特而非奇，啊，并不奇怪。因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个个现成，故农女成佛并不明奇，都不奇怪。啊，我以此经中之净宗一法，既是最奇，又是最特别。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妙极了。啊，所以这一部经要是真搞通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整个佛法就通了。啊，一定要守住老祖宗的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天天读。啊，从头到尾念一遍是修定。啊，如果细心，每一天就小玩一小段，那是会，那是修会。啊，所以修慧跟修法是功德都是都通，都通啊，没有两样，方法不一样，随着个人欢喜。啊，戒完全在其中，戒是什么？心地清净。啊，有法喜而没有执着。啊，你今天临到这儿。再过几天灵就更高了，又深了，啊，又有奇妙的东西被你看到了，啊，才知道字字句句其味无穷啊，啊，其深没有底啊，广没有边呢，啊，这就是心得，啊，他为什么会这样？世尊从大极殿里头掉出来的，秘密都告诉你了。啊，如果不是大极殿，说出东西就没有这种效果。啊，然后才知道古圣先贤东西高，我们今天跟人不能比。为什么？今天人心浮动，浮动到极处，啊，他静不下来，而且都以为是对的。啊，不相信，在清净心当中会悟出道理，他不相信，一定要广学多闻，啊，一定要通过辩论，跟古德所说的完全相反，就难了。啊，我们也是走古人的道路，才得到一点甘露。尝到一点乏味，要跟现在人学得不到，得的是知识，啊，不得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春年，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春年，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

皈依僧协，注重众生。请看《大经可注》第358页，358页，我们从第六行第二句看起。啊，从《法华》啊，《法华》中，龙女成佛，8岁之龙女能立即成佛，虽极特殊，但特而非奇，因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个个现成，故龙女成佛并不明奇。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接着往下面看，唯此经中之净宗一法，既是最奇，又是最特。下一经中宝莲佛光品，从一正因果主办一多等说明之啊。那么以常情而论，池中莲花应该是一宝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莲花从哪里来的啊？因是阿弥陀佛48愿，愿力变现出来的啊，这是因。缘呢，是十方世界众生幸运持名啊，真心切愿，切保持中就会生一朵莲花啊。你看有因有缘啊，那么这将来往生，佛就用这一朵莲花来接引你啊。这个莲花了有你的名字，绝对错不了的啊。那么我们念佛，佛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切保持里头的莲花已经生出来了。我们念佛功夫很勤，念得很踏实，这一朵莲花了越来越大，光色呢越来越美。如果我们念佛懈怠或者改变啊，不念佛了，改用别的法门了，这莲花就枯了啊，枯了以后就不见了，就消失了啊。那么我们就明了，宝池里的莲花了应该很多，无量无数啊，里面大小枯荣不定啊。念佛的人多，莲花多，往生的人少啊，那就是说明宝池的莲花很多都会枯谢掉了，没有了啊。到什么时候缘成熟了，来生后世又遇到这个法门，他有善根，他有福德，那如果遇到缘，宝池里头莲花又生起来了，这非常奇怪，
也非常

啊，所以他应该是医报啊，往生的人是正报啊，这是依照常规来说的。说若说是医，但夜夜花了出36,000,000亿光，夜夜光中啊出36,000,000亿佛，可见佛从花现，故花外无佛，故不能说是医报啊。那卦中现佛了，那如果说是正报呢？啊，经中说花有1,000,000,000亿，明明说的是花叶，不是佛身呐，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是正报啊，不能说它是医报，也不能说它是正报。若说是因呢，但此乃如来果德之成就，它不是因，是阿弥陀佛48愿的成就。刚才说过，莲花是从48愿来的，果德里头显出来，它不是因。啊，那你要说它是果呢？然此花是十方世界所生之物，十方世界的人，念佛的人，那没有人发愿求生净土，啊，老实念佛呢，这个池里头不生花，没有这个花。啊，说不待行人国眷公园，啊，这不是果。啊，说它是因，说它是果。都不能把这个意事实讲圆满啊，又像因又像果，又像依又像正啊。若说是主，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含摄一切七般甚多这是从主办上讲的。那如果说它是办，在心外无法，唯是如来正觉。极乐智，一真主办，一切一切，唯是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啊，展现出西方极乐世界，而极乐世界又跟十方诸佛刹土有密切的关系，分不开呀。关系为什么这么特殊？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就是弥陀如来的法身，就是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自信啊，就跟我们平常讲的五蕴一样，五蕴是色还是心？你要说它是心，它有物质现象；你要说它是色呢？

它原本就有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是心，色法是物，是物质啊，心跟物啊融合成一体，不能分。明白这个道理，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就有一个概念了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现出来的啊，阿弥陀佛现出西方极乐世界目的何在呢？是戒严设防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设法界众生，主要是要度这些众生，帮助这些众生一生圆满成佛，这个种真正不可思议 啊！所以极乐世界你说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啊，不能说它是一，不能说是真，也可以说它是一是真啊，明白了说是说不是都对，不明白的是说一说是说不是全错所以它具足奇妙特殊啊，奇特达到基础啊！啊，弥陀自心就是众生的自心，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自心就是自心，就是真如，就是本心。啊，生佛是一体。啊，所以弥陀运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来加辟众生啊，啊所以这段意思深，念老特别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下面说极乐之一真主办啊，一切一切唯是阿弥陀如来自现所现于摄是一法，但一法当中有无量光，其中出生无量法，这一切是多啊！若摄是无量，则只是一句名号，多皆是一，一多不二了。三种庄严入一法句。这个三种庄严是往生论上说的依报庄严，说了十七种，正报庄严，正报分主办啊，主是佛阿弥陀佛八种庄严啊，办是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叫菩萨啊，生到极乐世界无论是十宝土、方便土、同居土
啊，只要你到了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花开见佛，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真真不可思议 啊！对十报土的人来说，没有话说。阿惟越智就是化身菩萨。生十报土方便土啊，也是阿惟越智，这就奇妙了。方便土是声闻缘觉三乘菩萨没见性啊，虽然证得位不退行不退，但是他念还退啊，那这就奇特了。尤其奇特的是同居土，同居土是反复往生的，没证果。那小乘初果都没有证得，也做阿惟越智菩萨。那么换句话说，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之名，有这个名，实际上呢，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是平等的阿惟越智菩萨，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通通都是的，那就是通通都是化身菩萨，这个也是奇特之一。其中之奇，特中之特了。三种庄严如一法句。这一法句就是这一句名号。一句名号统摄一切法。所以说此。这个词是说这个法门，乃其中之奇，特中之特，不可陈，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也不可安名，只是勉强名之为奇特法。这个奇特法就是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今日世尊于宣弥陀宏愿一乘最奇特之法，所以佛要住于弥陀之所住，佛佛相念，故曰住奇特法。弥陀，我心本是一体，说法如是，闻法也如是。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是这一段给我们说明的。是一体。

啊，住佛所住。啊，下面这一段呢，是讲导师之心。啊，住佛所住啊，导师之心，最深之道。

导师，是引导众生成佛之心呐、啊，这才成为导师啊。狭义专门对佛称的啊，菩萨称师不称导师，导师是对佛的称呼。最深之道就是心愿持名，本经说的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八个字，欧耶大师在要诀里把八个字省略成四个字，更简单啊！信愿就是发菩提，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我们自己发真心、真与诚、真诚的大愿，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做第二种想法。我这一生就这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没有第二个方向。这叫无上菩提心啊，持名，这持名号啊！啊，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这传授给他的法宝，他一生92年未曾丢失，念了92年，他给我们做证明啊！这光碟都要细心看了，要用恭敬心、真诚心，你去看他。他给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他见佛很多次啊，常常见佛，那光碟上他老人家说好几次需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没答应，说他修得不错，留在这个世间表法，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啊，这就说明他见阿弥陀佛不是一次啊。往生之前他老人家又说，这几天阿弥陀佛来告诉我啊，叫我赶快往生这给我们作证的，老和尚绝对没有妄语啊，句句话都是真话。为什么人家跟阿弥陀佛那么熟悉，感应清净平等觉的感应，我们的心念到清净平等觉，就会跟老和尚一样
跟阿弥陀佛起感应，我们念佛，佛就现前；我们求生，佛就带我们去。啊，不带我们去，那就是海鲜老和尚的样子。啊，你有能力表法。啊，要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我们在传记上曾经看到，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啊，这是东晋时代在庐山建东林念佛堂，就是现在的东林寺。啊，他老人家四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最后一次，这第四次，他在跟大家宣布，极乐世界就现前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啊，过去曾经见过三次。那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跟经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圆公大师在世，他讲的经就是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他那个时候东林念佛堂就一部经，无量寿经。这最早到中国来啊，历代一共12种翻12次翻译，所以它有12个不同的版本，非常可惜有7种失传了。现在大藏经里面只有5种啊，这5种仔细啊去校对，里面出入很大，说明这一部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说，不是说一遍啊，一遍那梵文的底本只是一种，不无论怎么翻译不会有很大的差错啊。最明显的愿力48愿啊，这决定不会有错误的。这5种本子里头有3种不同，有2种48愿，有2种24愿，有1种36愿，这么大的差别，这就说明不是一次说的啊，多次宣讲啊。阿难集结的本子，这梵文原本也都传中国来。啊，多次宣讲说明这不仅重要，释迦牟尼佛讲解没有讲过第二遍的啊，唯独这部经叫你明显看出来它不是一个底本啊，它是不同的底本，这说明世尊在世不同的这个说法，多次宣说啊，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啊，也显示出这个法门的特殊奇特啊。这个法门遇到有缘的，缘就是心缘，啊，死心塌地，绝无改变。阿弥陀佛来，叫我再有一个方法，我也拒绝，我就依照这个法就行。

我相信这个法字字句句是佛说的，决定成就啊！啊，观无量寿经上品上生长，要认真学习。啊，我记得这一章，单独这一章我讲过。明证明白之后，死心塌地了，一门深入，啊，很快就成就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论里面看到，三年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绝对不是他的寿命只有三年，他三年念佛功夫成就了。见到阿弥陀佛，会要求阿弥陀佛，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佛很慈悲，佛就带你走了。三年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还得了啊？还有哪个法门能超过这个法门？找不到了。你很幸运，遇到一切祝福，共同赞叹的奇特大法啊，只有善根福德因缘不足的人，虽然遇到了，他怀疑，他不相信，当面错过，真可惜。

啊，那么这个地方念老引用净严疏，净严法师隋朝是何人？他也叫慧远，跟我们初祖法号完全相同，所以在历史上称为小慧远。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就叫净严疏啊，无量寿经译疏，这个里面是诸佛住者涅槃常苦，诸佛同住啊，啊，住就是心安住的所在，啊，心住无所住，就是住佛住，为什么？佛心清净，佛心平等。佛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这叫诸佛住。啊，我们也常常提到啊，要认识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诸佛住。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住。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小乘住，阿罗汉辟支佛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那就是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住哪里呢？住六道轮回。记住，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你住六道轮回啊。那你要是能够把执着放下，我再也不执着了，我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就是再也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了，你就能证阿罗汉果啊。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这个必要，假的分别它干什么？那你升级了，你升菩萨了，真正觉悟了。虽然这个现象在面前，面对着它，起心动念都没有，这就是佛住。那这修行修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道。啊，修什么？就是修这个东西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张家大师叫我放下，放下什么？就放下这啊，真正放下了，事实真相就明白了，那叫看破。
看破事，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是，体是空寂的，相是假的。啊，体是空，一法不离，连佛也没有。自性是本体啊，啊，所以不能执着，不能起心动念。相是假的，也没有起心动念的必要。啊，无论是性是性，无论是相，都不起心动念。这就是诸佛所住。诸佛所住，你要有行为。行为是什么？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发而如是，没有起心动念，还是诸佛所住。啊，那应干什么？应是帮助他解决问题。菩萨有感，再以佛身去度他。二乘有感，就现菩萨去度他；众生有感，现随类身。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是讲三十二类，每一类无量无边身呐、啊，与众生感应到叫不可思议。那么这就叫奇特。

释迦牟尼佛住彼所住，住阿弥陀佛所住，就是住大涅槃，能起化用。那化是化身，是变化，用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叫离究竟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叫得究竟乐。十方诸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个个面对他有缘众生都能起变化的大用，教化众生呢，佛不做别的，就是教学。教学的仪式无量无边，在我们这个世界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以比丘的身份表法，表放下了，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七情五欲，过出家人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的视线非常活泼，视线的意义就是放下万缘，身心清净，为我们表清净平等就表这个法。由国王大臣李勤他老人家去讲经，在宫殿里面，在花园里面，他也答应，他不拒绝，所以在竹林精舍，在奇树结果多园，还讲了相当长的时间，一段经，几部大经，讲完之后就离开了，又去过他游牧生活了，不待晚了，为我们实现活活泼泼。佛真的现在人家通情达理，让众生生欢喜心，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你去向他请教，他都教你，包括所有宗教，在经上能看出来，他不排斥，他也不劝你，你那个宗教有问题，没有说过这个话。

每一个宗教都赞叹。我们要学，为什么？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但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其他宗教，所有一切的法门都是平等法，同一个道理。只要你一门深入，尝试熏修，都能够得定。定身了不放弃，到最后都能见性。所以用其他的宗教修行的方法向世尊去请教，世尊都帮助他破迷开悟，明心见性。他明心见性做了佛了，有没有舍弃他的宗教？没有，他到他那个宗教去做先知去了。

啊，他到那个宗教里面去领导他们去了。啊，外面看到是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是佛菩萨。这是对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修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呀。他本来是佛，他成佛有什么奇怪的？啊，不奇怪。龙女八岁成佛，龙是畜生道啊，八岁小女孩。善根深厚啊，听闻说法他开悟，他证果了。

啊，那么本经特别提到的是普贤菩萨。你看第二品，得尊普贤。普贤菩萨专门讲修行，落实修行。落实里是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心量脱开，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他的行门是十个宗十大纲领。普贤是愿，愿愿都是用真诚心、广大心来修啊，真诚广大。啊，面对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一法不离，一法不舍，得大自在啊！啊，离尽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众生是广义的。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动物是众生。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矿物还是众缘和合而生。乃至虚空无法界。所以众生这个名词含义非常非常广大。

那普贤菩萨的恭敬心圆圆满满通通都历尽到了。啊，我们今天对佛菩萨恭敬，对人就不恭敬了，对好人恭敬，对恶人就不恭敬了。啊，普贤不是的，平等对待，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的眼里，他的心里，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平等平等的，看一切众生跟看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啊，对阿弥陀佛是用什么恭敬心？对一切众生用的恭敬心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啊，那叫普贤心。礼敬、称赞、供养，完全平等的。啊，普贤心不容易修。为什么？我们没有平等心。啊，虽然说恭敬心，恭敬心不到位呀，达不到佛所要求的标准。啊，我们还自以为是，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进。啊，所以普贤心对我们有名无实。啊，这也是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因素之一。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啊，那会疏里头说的，佛所住不二乘菩萨所能及，这个不是非的意思啊，不是二乘，不是菩萨所能及啊，二乘是声闻缘觉，菩萨是所谓三乘菩萨，天台别教摄住摄行摄回向啊，这些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也就是说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起心动念，

啊，那二尘呢，不但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佛所住的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啊，二乘菩萨做不到啊。为父与佛住持。啊，只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佛。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又佛说三乘随他教示，过住三乘法，摄诸菩萨住摄诸法，摄行菩萨住摄行法，摄慧相菩萨住摄慧相法，这就是随顺他们自己所学习的。那随他教示，过住三乘法，今诸佛随自所住，故云诸佛所住。啊，今天释迦牟尼佛示现，诸佛所住。啊，住一真法界，住十宝庄严土，

啊，也就是住真实大菩提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佛心。而流出此殊胜妙法，这就是这个净宗法门，念佛成佛。奇特的妙法，无比殊胜的，以为众生之因心，这原本是如来的果觉，我们的境体清净平等觉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安住在这上，表现在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声声佛号声声清净平等觉，深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与本心修学的宗旨完全相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用这个来做众生的因心。真解曰：诸佛所住者，诸菩等三昧也。菩等三昧，菩是普遍，等是平等，三昧是定啊，禅定，即大寂定，大寂定就是大涅槃啊。那么普等三昧，大寂定并是

佛三昧的一名。啊，他还有个名字叫念佛三昧。换一句话是，念佛三昧就是普等三昧，普遍等同平等。啊，跟二乘人在一起，跟二乘平等；跟三乘菩萨在一起，跟菩萨平等；跟诸佛在一起，就跟佛平等。妙极了！为什么？三乘菩萨声闻缘觉，他也念阿弥陀佛。他也求生极乐世界。啊，他们往生在方便有余土。啊，六道众生没有证得果地，念佛往生凡圣同居土。啊，前面说过，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的差别，实际上到极乐世界原来是平等普等三辈。真妙啊，真正是奇特到基础啊。

三时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佛所住。今佛现在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底下是念老的话，真洁之说更切近之啊，跟本经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完全相应啊，说得真好啊。啊，下面为我们解释导师之心啊，导师者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者，这称为导师啊，引导众生入佛道啊。用什么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方法。那一生成就呢？一生成就是念佛成佛。那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生成就不了。那一生成就，那真的，亿万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在他的一生当中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修禅宗成就的一个都没有啊。禅宗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一个都没有。修密宗成就的，他一生只见到六个人。念佛往生的太多太多了，念佛往生成就的比禅比密还要高啊！啊，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不是自利

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给你，是他理法门，阿弥陀佛把你抬举起来了，对佛要感恩的啊。那如果对佛要不敬，大不敬，这个罪可就重了啊。你不遇到这个法门，那没话说，遇到这个法门，对佛大不敬，你违背了经教啊。什么是敬佛？依教修行是敬佛，一直念下去是敬佛啊，怀疑是不敬佛啊，改变方法是不敬佛。为什么？你不能往生啊，真正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的幸福，往生的方法一句佛号啊，不能改动啊。那无论修什么法门啊，你听到了就学习可以，它的结果是什么？对念佛法门信心更增加增长了，这就对了啊。看到学那些法门那么难这个容易啊，容易就容易成就啊，难就不容易成就啊。那下面引是主断戒经，这里面说号导师者，这个号就是称号导师者，令众生类视其正道故啊，这叫导师啊，视其正道啊。华首经语，能为人说无生死道，故名道师。那无生死道就是指念佛往生，念佛往生不是死啊。你要说你这个地方死了到极乐世界生了，错了，没有生死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肉身是阿赖耶的相分，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个东西是生灭法，说穿了，它根本是个假象，根本就不存在。这是量子力学家说的，把这个假的放弃卸掉。真身现前啊，真身是法性身，真身永远不生不灭，这就是说无生死道啊，道道地地的道死啊。佛报恩敬大道士，大道士指的是谁？以正路是涅槃经，这个经是小路，直路，最近的路，最快速的道路，是得无为常乐。

下面念老有个挂无，无为指无为法，一切法法而如是啊。常乐呢，指常乐我净。常乐我净，这是德自信具足啊，你见性就得到了。大乘教讲三德，法身，法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这是真，一点都不假。常永恒不灭，就是不生不灭，这叫常。乐是无苦，离一切苦。离苦就是乐，我是自己能做主宰啊。净就是清净心，没有染污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受外境干涉。涅槃是德啊，这四个你都得到了，这叫大般涅槃。又真切曰：道是心真，即弥陀世尊平等应界，无所疑故。

啊，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平等的，真正具足信愿，老实念佛的，一个都不会漏掉。啊，不要以为阿弥陀佛把你忘掉了，阿弥陀佛不会忘掉你，只有你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啊，这一忘掉了，当中障碍就发生了，阿弥陀佛不能在你面前现身。啊，所以我们在平常要培养对佛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对释迦牟尼佛的信心，对所说法门的信心，不能有丝毫疑惑。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中国古人啊，古代的中国教育从小就养成他的信心啊，教无常，无常是德了，做人根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信德，对圣贤、对祖宗有信心，从来没有怀疑过。啊，对人有

信心，人性本善。啊，不相信这个世间有坏人。啊，坏人是没有受过教育，习性学坏了，不是他的本性。本性纯净纯善。啊，所以说性相近，习相远。啊，习就是习惯，是然物。啊，所以人人都有可敬之处，可敬之事，可敬之事。啊，怎么可以失敬？啊，普贤菩萨不是礼敬圆满地做到了啊，真的是用清净心平等心修一切恭敬。

啊，真解里面，道是心，弥陀是真，啊，平等，应接无疑。又说，大道是者，即弥陀世尊，以本愿应摄五尘。五尘是智的，法界一切众生，三乘之外，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再加上人天五乘，啊，引导摄受，也就是戒引大众往生极乐世界。故今本师演说本经，正是助弥陀之所行也。弥陀之所行，就是戒淫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念佛求生净土的大众啊，这五种人，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啊，实际上他还包括畜生、魔鬼、地狱啊，这是三恶道的。三恶道的众生，过去无量劫中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修过这个法门，阿赖耶里头都含藏着净土的种子啊，诸佛菩萨化身在恶道里头，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念佛往生净土。

佛门里有一本小册子，物有如此，专门是讲出生道，念佛往生，真有啊！啊，现在还有啊！你只要留意，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看到。啊，出生念佛。他过去生中是念佛人啊，念佛功夫还不错啊，临命终时一念错了，堕出生道啊，没能往生。那、啊、由于念佛功夫很深，做了畜生，他忏悔，他后悔，他错了。啊，所以他看到佛像，看到念佛的人，他恭敬。

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演说这部经，就是度弥陀之所行。非常稀有难逢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遇到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所汇集的这新本子，太稀有了。使我们这些善根不足的人看到这个本子，把善根补足了。为什么不怀疑了？他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现在中文本的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五种原译本之外有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啊，彭绍生的截教本，八种本子，再加上夏莲居老居这个汇集本，九个本子。过去我们把这九种本子都印在一起，印成一册，便利大家参考。啊，你看看，你喜欢哪个本？这个本子出现，度人多了，许多不能得度的，遇到他得度。功德无量无边的，啊，夏老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六年的时间为我们做成脊柱，这是真实智慧。如果他自己住的，我们一般人不相信。啊，他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用金来铸金，我们服了。用祖师大德的开示来铸金，啊，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所以经是汇集本，注解也是汇集本。

我们由衷的敬佩啊，自己谦虚啊，把这部经的义理说透了啊，让我们度了端息身心信心坚定，愿心踏实啊，决定的生净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两位大德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感恩呐、啊。这菩萨再来呀、啊，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到。啊，可是今天这个时代是个科学的时代，科学讲什么呢？第一就是叫我们怀疑，我们用怀疑的心啊，就不得启蒙而入了，入科学心，入圣贤学问不行，圣贤学问要真诚，要恭敬，用清净心来接受。那科学不需要，啊，不需要恭敬心，不需要真诚心，都能学得到。啊，这是圣贤学术跟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啊，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学经教，啊，用科学的方法念佛不能成功，啊，学科学 得到的结论还是科学。佛法是心性的学问，科学方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佛所说的局部科学能帮他证实，啊，让我们对于佛法，对于佛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说的，生起信心。啊，有时候能得这个利益。

下面这一句经文，最深之道，经言俗语，无上菩提是最深道。大乘妙觉果位所证的是最深道，再没有超过他的，叫无上菩提。无上就是最深，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觉悟，究竟的觉悟，圆满的觉悟啊，不是赞叹，是真实。真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

真的证得了，释迦牟尼佛证得了，维摩居士证得了，佛弟子当中，菩萨们证得了，在家居士当中，也有不少人证得了，可见他不是假的，他说的是真的。啊，怎样修真才能真的？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就真的。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般若经》上说的最清楚、最透彻。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到这一句，不要消极，它是事实真相。啊，你必须要把它成经教，搞清楚，搞明白，才能解决问题，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啊，佛所讲的东西不能想象，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越解释越错误。啊，为什么？佛是从大寂定里面流出来的，这前面刚刚读过。大寂定是什么？是真心。真诚到极处啊。没有丝毫虚伪，没有一个妄念啊。啊，自自然然流出来的。我们也要住大寂定，才能懂得。啊，不能入大寂定，总得有几分定功嘛。定功越深，你知道的就越多。啊，知道的就越深越广。啊，没有定功，心浮气躁是完全不同。啊，听不懂，还要批评。啊，说佛说错了，他凭什么？他凭科学。佛说的跟科学家讲的不一样，用科学家的标准来看佛法，佛全错了。

啊，那么科学在今天的社会非常普遍。大家都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一切法，对佛法、对中国传统文化都不例外。

佛法重视心法啊，今天讲唯心唯物，他重视唯心，也不舍唯物啊。法相宗对于物相说得非常清楚，大乘佛法是圆满，是究竟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深度。那深度的东西对谁说呢？对清净平等觉的人说，他听到了，会开悟，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细心观察海贤老和尚，乃至于他的师父，传戒老法师，有迹象让我们看出来，他们确实是开悟的人。啊，开悟与有没有读过书不相干，与有没有上过学也不相干，唐朝的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在黄梅住了八个月做义工，每天舂米破柴，他那个舂米破柴不妨碍他用功啊。他用什么功？看得破放得下，他就用这功。那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啊，五祖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真的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报告的二十个字，那就是自对自性简单的描绘。啊，自性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真如本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无所一听，真的不是假的，衣钵就给他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也做了报告。

见性什么样子？他在定中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就是细说、详细说明自性的样子。

像四库全书一样，四库全书分量太大啊。纪晓岚编了一部目录提要，每一部经里头说些什么内容，简简单单提下来有五本啊，全书1500册，提要5册，那《华严经》龙树菩萨见到的多大分量，说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集，14天下微尘品，这个书要搬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放不下了。啊，搬到我们这个银河系也放不下。3000大千世界微尘集啊，14天下微尘品呢、啊收藏在哪里？大龙菩萨的龙宫里面。龙树菩萨有缘见到了啊。再看中本，分量还是太大，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受持这部大经。最后看小本，小本就是摩罗提要，这个可以，10万偈40品啊，是华严经的提要啊。世尊当年是细说，那么这一部《华严经》说些什么？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20个字，《华严经》浓缩起来就这20个字，展开来3000大千世界微尘劫。

六祖慧能大师知道啊。那么在他手下跟他学习开悟的40多个人，这40多个人都入这个境界，不是假的。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单传。传到慧能，

禅宗法门，无比的兴旺。啊，中国寺庙都叫禅寺，学习的人多。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40多人。啊，在华严经上，他们的地位初住以上。啊，这些人不求西方净土，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到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都到那里去了，到那边去做佛去了。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从这里升起信心啊，对如来大法升起无上的恭敬心。

我们展开经卷才能看出一点门道啊。经卷字字句句，其深没有底线的，其广没有边际，所以百读不倦，千读不见不倦，万读不倦，遍遍都有新意思出来。啊，他没有意思，说得住大吉定，没有意思在里头。那我们学习的人，在这个经典里面，字字句句体会到无量意义。啊，世间书籍不能比啊，世间的书是说人从脑子里思想里的吸出来的，这是称心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没有意思，因为没有意思它才能成为无量意。啊，有意思就是那个讲法，不能做第二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就讲错了。经典不可思议，佛法不可思议，净土不可思议，信愿持名不可思议，啊，这无上菩提最深道，又会俗解释说，于一切事处事中无有能比，真。现在我们看的话，我们相信。啊，一切世间出世间，没有一法能跟这法对比。啊，真解说，最深道者，念佛往生一道。多清楚，多明了，于一切方便中无上最深。啊，你要放弃找别的，那这样可怜的，那是愚痴。啊，有最深道者，解脱的涅槃经里，无上上真解脱，解脱是得大自在啊！啊，解是解开呀、啊，脱是脱离呀、啊，啊，脱离一切苦。解开一切烦恼，谢谢。回归自性，得究竟路。故无上上就是最深意。真解之念说，互为表里。因念佛就是无上上最深之道，往生必证涅槃也。这个涅槃是如来所证的大般涅槃啊，不是声闻缘觉证的。又正当念佛时，心作现实，事先作福，事先是福，当下就是啊，这就是无上上解脱时啊。那我天天念呢，这境界不现前，
这什么原因？有原因。你念佛里头有夹杂，有妄念，所以这个境界你没得到。啊，观音师至教我们的方法，快去试试看。啊，用观音师至这个方法的时候，跟着讲的一样。那、啊、观音菩萨教我们梵文，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度摄六根，你这六根一根都没事，所以你念佛功夫不得了。啊、那么怎么样梵文？专听佛号，听自己念佛的佛号，特别是默念。那、不是金刚持，金刚持口动，口完全不动，心里在念佛，有没有声音？有。那个耳朵听心里念佛的声音，不要听外面，这叫梵文。啊，那个是心完全集中注意了在佛号上，啊，外面东西听不到了。这才是真正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放下了。啊，都是六根的。啊，你用这个方法一定有效。啊，当下就是无上上解脱时啊。今日世尊将宣言弥陀之妙法，故著于弥陀之所著，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故云：诸诸佛所著最深之道啊！说得真好啊，妙极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三本六十一啊，三百六十一，倒数第三行，这第二课念佛功德。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这是阿难尊者

道世尊放光现瑞，这一次的放光是阿难为世者多年所没有见过的啊，这一次放光啊，特别殊胜啊。那么佛说法显示这一会必然是无比殊胜的妙法，那么这个光瑞从哪里来的？想必是念佛啊，这一点阿难很清楚。一切法门里头，念佛的功德无比殊胜，啊，相比是佛佛相念啊，但是不知道世尊是念哪一尊佛。我们学习经教，希望得佛力加持，让我们了解佛的真实意，就像开经偈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要得佛力加持，佛说法也不例外。同样的，佛很谦虚，为我们做出好榜样啊，也祈请设法诸佛菩萨加持，啊，让自己讲得透彻，讲得清楚，让听众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听懂。这是加持的意思，有效吗？有效。为什么？大乘教里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真诚，我们的心清净，我们的心至诚恭敬，就能感得三宝威神加持啊，实际上呢，是我们自信真心啊，般若智慧流露啊，啊，这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啊，善与善相感，恶与恶相感，都有感应啊，是念力不可思议。在讲经之前显示出释迦牟尼佛他心里头念什么，他今天开这个会啊，我们讲法会，开这个法会，法会就是教学，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心想什么？肯定是想阿弥陀佛啊，我们有理由相信

阿难尊者知道。那么他这个问是代我们问，明知故问，这一问一答，让我们这些凡夫业障深重的众生也能够明白事实真相。那这是慈悲到基础啊。我们看下面的注解啊，念老的注解。去是过去，来是未来，现在，这就叫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佛佛相念这些话，一直到光瑞殊妙乃尔啊，像今天大众所看到的，迦祥法师无量寿经注解，注解上述，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者，这是说明三世诸佛皆有化众生之念，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诸佛如来通达明了，也就是真的遍宇宙，佛门的术语是遍法界虚空界，那我们今天称它做全宇宙啊，整个宇宙就这个意思，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有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佛出现，必然有众生。众生有感，佛则有因啊，众生希望佛来教我们，佛就现身教导我们，众生欢喜菩萨教我们，佛就现菩萨身教我们，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永远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心里怎么想他就怎么变现。这个地方一定要明了佛这个字的含义，佛是主彻底觉悟啊，所以他现的相是佛菩萨，用我们现代人的术语来说，他所现的是真，不是邪，所现的是善，不是恶啊，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众生的真诚、善行、善愿所感的，

如果这个地区众生的心行不善，他的想法、看法、做法都是属于负面的，那么这个世间的众生所感应的不是福，不善的感它有因呢，谁来因？魔来因。啊，妖魔鬼怪来因。2500年前，跟孔子同时代。左丘明说过这个话，在左传啊，他这一句名言说，人气长则妖性啊，长是道是德是正面，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简单明了。啊，这五种德称之常，常的意思永恒不变。2500年前孔夫子那个时代管用。再往上面推2500年，三皇五帝的时代还是管用。啊，2500年之后的今天，这个社会管用。往后3000年还管用。永恒不变的，这叫常。啊，哪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叫无常。这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有的。仁者爱人，为什么要爱人？因为众生与自己关系是一体的，那我爱我的身体，我爱我的耳目，我爱我的手足，为什么跟我是一体？分不开，这是人人都知道啊。啊，可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一体，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佛知道，菩萨知道，阿罗汉也知道。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也知道。啊，老子曾经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大乘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老子那个时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那么中国有没有佛在？有啊。
能说出这两句。

话的，这个人就是佛陀。中国人尊重圣人，所以佛出现在中国，以圣人的身份出现，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圣贤身得度者，他就现圣贤身。老子、孔子是圣，啊，孟子、庄子是贤。中国人对圣贤非常尊重，啊，他们知道啊，宇宙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所以升起同体的慈悲，慈悲就是爱心，啊，同体大悲也，悲是怜悯心，看到众生在受苦，就像自己在受苦一样，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个心叫悲心，叫大悲心。啊，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快乐，这叫慈心。啊，慈偏重给他乐，悲偏重救他的苦，统统是爱心，真诚的爱心。啊，五常的头一个了，人是仁爱，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别人跟我同体，人代表这个意思。啊，义代表循理，人要随顺大自然的规律，不可以违背自然。啊，这叫义。啊，父子有亲，这个亲是义；夫妇有别，这个别是义。啊，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是义，朋友有信是义，没有义，人何以立足于社会？所以义是循理。啊，要遵循道理，不能够违背道理。啊，道理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年的四季，是自然规律。人的心性与自然规律相应，就得到幸福自在。啊，我们从出生到二十岁，这是人的春天呢，春生呢。要把做人的道理、做人的义务

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啊，成就自己的悲心，在佛法讲菩提心。啊，在世俗一般讲，就像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发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比这个意思广大，都是全心全意，啊，为一切众生服务，众生范围比人民大多了。设法界里头，人民是人道啊，除人道还有九法界，啊，众生呢，那九法界全部包括。啊，从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缘觉，下面诸天、人道、畜生、恶鬼、地狱，啊，整个合起了十法界。十法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大乘佛教教人要发这个大心。全心全意为十法界众生服务，十法界里面特别是六道，六道迷而不觉，六道里面最让人怜悯的是三恶道，啊，这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思要深，要广。啊，发广大心呐！啊，仁义下面是礼，礼是礼节，礼节非常重要，有礼节。整个社会有秩序，有规矩，男女老少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规矩啊。规矩从哪里来的？从自然法则里头来的，不是某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学术，不是的，大自然的规律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从自性当中流露出来的。自性是什么？在本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就是真性。真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真性是平等的，没有动摇。真性永远觉悟，不会迷惑。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就是自信。一切道理都从这地方流出来的。大乘佛教学什么？恢复我们本有的清净平等觉而已。恢复一个清净心，清净心现前了。

佛教称的做阿罗汉。啊，能够恢复平等心，比清净更高一层，平等。这个人叫菩萨。啊，再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觉。这个人叫成佛了。你看经题上，阿罗汉的清净，菩萨的平等，诸佛如来的大觉，都在经题上。啊，这从修因上说的，从学习上面立的，不同的阶位。经题的上半段是从果上讲的，啊，就是你能够证得。大乘，大乘是智慧，是自性本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第二个无量寿，无量寿是讲德行德能，德能里头最重要的最殊胜的叫第一德，就是寿命。如果寿命没有了，一切全都落空了。啊，寿命是诸佛菩萨到九界众生最重要的第一德。啊，那么下面那一句是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庄严就是大学里头所说的止于至善。

啊，大学，佛教没到中国来，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随顺大自然而悟出来的道理，把它作为我们学习的纲领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大慈大悲，就是清明。清明就是普度众生。啊，四弘誓愿里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清明是大慈大悲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作矣。明心见性之后，这自信里头的一个愿望自然生起来啊。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从明明德流出清明，清明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止于至善是落实，看到结果了。啊，众生怎么样？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是什么？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止于至善。啊，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所以佛法是教育。释迦牟尼佛见性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一辈子。啊，他79岁圆寂的，30岁开悟，开始教学。从30到79岁，讲经教学49年。用现在人的话来说，他是什么身份？现在人说的多元文化，义务工作者，他是什么个身份？啊，他是教师，我们称他为本师，我们自称弟子，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弟子是学生，这要搞清楚。啊，现在人讲多元文化，那什么意思？他教学不分国籍，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也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通通没关系。你只要肯跟他学习，他通通收你做学生。啊，做学佛的学生不必改变宗教信仰，在佛经上很多，诸如婆罗门教，婆罗门是宗教啊，他们的信徒许许多多跟到释迦牟尼佛学习，趁释迦牟尼佛为老师，自己是学生，因为他不是宗教。所以他劝别人不必改变宗教信仰。

学佛像这些地方必须搞清楚搞明白。啊，明白了自己能自度啊。没有明白跟佛学习。明白之后自己度自己了。不难呐、啊。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了。佛陀教育里面第一个学位拿到了。啊，在勇猛精进

放下分别，你是菩萨了。菩萨是第二个修为。最后再放下起心动念，你拿到最高的修为，佛陀。那第三个最高的修为，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将来都会作佛。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

要不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无从学起。啊，从哪里学？佛教不迷信的，佛教是破迷其心。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他不是迷信，他不是盲从。

啊，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起见这一个法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今天要开一门功课，啊，老师在学校开这门功课，这门功课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心里面欢喜啊！因为84000法门需要的条件很多，我们在这一生都做不到，那修那些法门，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还要继续修，来生后世能不能得人生是大问题，得人生能不能闻道佛法又是大问题。那么净宗这个方法简单，男女老少，大人小孩，从博学多闻的，今天讲博士学位，佛法讲的是菩萨，化身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每个人都能学，而且呢，在一生当中，你能够懂得方法，一门深入，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佛欢喜啊！佛欢喜一切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是佛最欢喜的一桩事情。做佛好啊，做菩萨好啊，天天教学，天天提升自己啊，天天帮助别人破迷开悟，这个工作

事实真相都是纯净纯善啊。那我们看到世间有很多恶人呢、啊、不善呢、啊、怎么说纯净纯善呢？纯净纯善是从性德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一点都没有说错啊。不善是习性造成的，是他向外面学来的啊。那现在这个社会恶善的多，他全学会了，小孩都学会了，谁教他的？电视教他的，电脑教他的，电动玩具教他的。啊，这些科学的工具本来是好的。人把它错用了啊，没有用它的正面，完全用它的负面所以把人教坏了，把社会教坏了，把世界教坏了我们学佛学成的文化，对这桩事情怎么应付？我在年轻时候，老师把这个东西的厉害给我讲得很清楚，我完全听明白。我用什么方法呢？不接触啊！我50多年没看过电视，没看过新闻啊，报纸、杂志啊，电视、娱乐场所没去过。啊，每天读圣贤书，念阿弥陀佛，每一天天下都太平了啊！发生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的身心居住在太平盛世啊，许许多多负面我没看到没听到，我所看到的是经论，是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好的，没有一样不好。啊，我用这种方法成就自己。啊，净宗学人修普贤行，我们这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还是属于续品，还不是正宗。由此可知，净宗学人的榜样

啊，中国人知道净土宗，净土宗的祖师是谁？他有各个不同的阶层，啊，我们先要说法界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提倡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是谁？法界初祖，诸位知道吗？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修念佛法门成佛的。法界初祖，啊，那娑婆世界初祖是谁？这就笑了。单一世界，啊，这一个大宇宙，包括多少个星球？祖师大德们依照净土三经一论，为我们说出啊，娑婆世界净土宗初祖，大家都公认是普贤菩萨。华严经上突出

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的时候，第一步说的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定中讲的，不是在人间。人间听不懂，这部经全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义理太深了啊！阎浮提舟是守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人虽然也很聪明，对这部经，他看到眼里茫然无知。太深了，但是有浅显的学习依据的理论，这可不难。虽然相信，这个相信，信心可以建立，距离真正的成就，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不过这一段距离如果有好的环境，好的善友帮助你，可以弥补你在这一生当中决定的事。啊，决定的事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头找不到跟这个法门平等的法门，没有了。所以持名念佛就变成佛法里面头等大事，没有能跟他相比。佛要讲这个经，你看他放光，所放的光明奇特殊胜，啊，从来没有任何放光的能够跟释迦牟尼佛今天的光来对比。今天光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平常放不出来，就发心讲这部经，感动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感动了诸天天人，感动了我们无量劫以来的老祖宗，这还得了啊！啊，这样的殊胜，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是真的，不是假的。只有其入境界，古人所谓冷暖自知，说不出来啊。啊，喝一杯水，这水是温的还是烫的？没人能说出来，为什么？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最好的方法呢，你喝一口，冷暖自知，你就很明白。啊，你很明白，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你的标准也不是别人标准。

啊，但是说一个法门，要与这个法门相应的，得大成就者，他学这个法门成就了，啊，跟他相应，那就方便多了。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了。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学这部经就容易懂，就容易契入，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么佛要讲这部经，或者我们发心哎，为大众来讲一部这个经，你怎么样？你要念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加持。你看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放光显锐，念阿弥陀佛加持，他才能讲得这么好啊！啊，如果不得佛加持，不行啊！

这一定要知道，要谦虚，要恭敬。印祖讲得好，一份诚敬，就真诚恭敬，得一份礼。你听到、读到，能入一份；你有十分真诚恭敬，那你能得十分。那你要是有万分真诚恭敬，你就得万分。你能得多少，完全看你的真诚恭敬心有多少分，一点都不错啊。没有真诚恭敬，阿弥陀佛来跟你讲，你也听不懂，你也不得理。那么我们知道，在现前这个时代，讲这部经人不多，听这部经真正听懂的人也不多，什么原因？现在人喜欢怀疑，现代人不老实，总要在经文里头挑出一点毛病出来，鸡蛋里头就挑骨头，他有这么一个反常的心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义就难了，他不知道啊，一切众生跟佛本来是一体，同心同德了，同愿同心呢，他不知道。所以得一就不多了。那么最大的利益他得什么？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有一个净土极乐世界的种子，这个种子是金刚种子，永远不灭，来生后世再遇到了，他会欢喜这个法，得福利加持，他要是真正心愿持名，那他就成就了。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欢喜接受，不怀疑，老实念佛，什么原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种的善根，这一次才成熟了。那这一次没成熟呢，不要紧，再继续加温一点，来世成熟，成熟。总而言之，功不唐缺，它是真实的利益。不管有没有更新，遇到都好。都非常值得赞叹，值得欢喜。光光相照，智智相照，故云相念，跟阿弥陀佛去感应道交，释迦牟尼佛心中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中有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印就通了，这就所谓的加持。

我念一个人会跟这个人有感应。啊，最常见的，古时候有，现在也有，母子连心的。啊，母亲时时刻刻想着儿子，尤其儿子很小，啊，三五岁的小孩，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那个心都挂念着小孩。啊，那小孩有感应，小孩也想妈妈。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念佛、念菩萨、念古圣先贤、念老祖宗，啊，念我们心目当中最向往、最佩服的人，都会去感应。啊，如果对方也念，感应就很明显。我念他，他不念我。我这里感应有，他那里感应不能显现。啊，要彼此相念，感应就很明显。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在开经之前要念三皈依，啊，用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来念三皈的愿文，就能得佛加持。啊，把这一会的经讲清楚，讲明白。很多讲经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都有这个感应的，不是假的。啊，心越虔诚，感应越多。啊，你在讲的时候，讲出很多意思出来，不是你预先准备，你没有准备这么多，到时候怎么会自然出来了？啊，讲完之后问你不知道。叫你再重复讲，讲不出来了。再加持，对自对他了，又真实利益了。啊，所以这叫相念，真结束，去来现佛等，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举。三世佛相念，以推度经佛所念。啊，佛多念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个没漏掉。那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所有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是从法性上说的。那我们称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从相上说的。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从性上说的，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梵文音译过来的。啊，要是照梵文翻译，阿、啊、翻作无，无的意思；弥陀翻作量，阿弥陀就是无量；佛翻成觉，或者翻成智慧。这个意思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这个人就叫做佛。所以他是通称。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不是无量觉，通通是啊。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诸佛名号全包括了啊。啊，你念诸佛名号啊，挂一漏万了，念这一句阿弥陀全漏念到了，一个也没漏掉。那华严经上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就是阿弥陀佛，多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个个都是无量觉，个个都是无量智，这一点不假了。啊，明心见性就入了这个俱乐部了。

啊，所以真界里头举三十佛相念，想必经佛所念。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在宣讲这部大经之前，放光显瑞，明显得到诸佛如来加持。啊，佛加持佛，让他周瑞相格外的殊胜。啊，前所未有。啊，与会大众见到了，对佛的信心充满了，不再有丝毫怀疑了。这是方光显瑞的作用啊！啊，帮助人起信心。下面再举贺赞，这全是日本的。啊，贺赞语：我以三世诸佛相念，泪至，鼻泪而止。得无尽福一念祝福啊！既然三世诸佛是想念，常常念叨的，想必尽福也念祝福。现此其相啊，有何故也？啊，现这样殊胜奇特之意的相好是什么缘故？经云：威神显耀，光瑞殊妙啊！啊，这佛在经中常说的这两句啊，下面黄念老居士给我们解释：表所现的色相，光焰微微，微微是形容叫光大。微神难测，放光显瑞，殊胜绝妙，十方宝刹应现光中。是故这贺赞称为

乘教经上常说，佛佛道同，无有高下啊，真正是平等法。为什么能超过诸佛呢？啊，这是称赞的话，也是老实话。啊，这个称赞不是虚赞，啊，确实有事实。

最特殊的是十方诸佛如来刹土，在世尊这个光中都能看得见，这个确实非常稀有奇特之相。

贤首过死，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中讲的三种咒品，第一种咒品法界，这是真的，这是说自信，也包括法相。那为什么相里头有性，性里头有相，性相分不开，性是体啊，相是性所现的，我们讲体相用啊，确实是一体，我们动个念头，周边法界啊，无论是善念是恶念，是念佛还是念人啊，这一念都周边法界，说明什么？法界是一体啊，自然就周边。啊，第二种出生无尽，第三种含容空有，这三句都是形容心得，自信不可思议啊，自性里头没有迷悟啊，啊，悟的人有，迷的人也有，只是悟的人起作用，他清楚的明白，啊，迷的人起作用，他不清楚不明白，如是而已。啊，我们真正学了大经啊，知道

这个境界是宇宙的真相。佛经上名词叫诸法实相，般若经上常说一切法的真相啊。念处才动啊，周边法界。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会不知道？阿弥陀佛知道，十方一切诸佛都知道。我们念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欢喜。为什么？诸佛如来度众生，这一法是最重要的法。就因为你不相信，才跟你说别的法门。别的法门给你种善根，帮助你慢慢的引导你入这个法门。你看华严，华严像网一样啊！华严经这个网纲啊，下头是网目，这网撒开啊，整个范围都在这个纲上。华严是纲，纲到最后怎么样？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这什么意思？你要把这个意思看明白看懂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什么东西你都会放下了。纵然你学，纵然你听，那就跟善财童子一样。我听懂了，听明白了，我可不学你的法门，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不动摇。越学得多，你的信心越坚固。为什么呢？都没有出这个纲总纲，都没出。掌握住这一句阿弥陀，就掌握了一切。叫你广修多闻干什么？你了解事实真相，原来没有一法离开阿弥陀佛。才真正相信心愿持名，功德无量无边的。我们能得不到这个功德是什么？我们念佛有怀疑，我们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能量，是用轻慢心去念佛，不是真诚心。所以你念的功德有限，那个有限功德也很殊胜，也很了不起，你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临命终时一念迷了，依旧搞六道轮回，这叫真可惜。有一等善根深厚的人，临终迷了，又到人道来了。在人道这一生没遇到佛法，在这个世界染上了许许多多烦恼习气。临命终时遇到佛法，他的善根现起。放下万缘一向专念，他往生了。这种人有，不是侥幸。幸运是他临终遇到真善缘，他的根深。过

是叙事的根很深，只是被烦恼习气迷了啊！临终一念放下，他就往生啊！这个放下，大乘经上告诉我，他的过去无量劫所供养的一切如来以威神加持他，不是侥幸的。佛法里头没有侥幸成就的啊，你要知道他前因后果完全没有。

啊，随着三种周边替我们解决了这些疑惑。啊，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也重要啊。决定不要以为没人知道，那就完全错了。

贪荣空有是心量，本来是这个心量，空是虚空，有是万有，就是万法。心量要能包容啊，这是什么？这是自信原本的心量，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本有的。啊，一切众生都是这个心量，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从这上说的。啊，学佛没有别的，把心量找回来。啊，在现前没有不能包容的，尤其是逆境我缘要包容。啊，不能包容，你会生怨恨，你会有怨气，会有报复。啊，那个事情就麻烦，就会招来来生后世冤冤相报。如果没有缘分遇到佛法，这个冤冤相报越报越残酷，越报越严重，苦不堪言。啊，双方都苦。不是说对方苦你享乐，没有，双方都苦，错了，真错了啊！我们看下文，阿难，因现度光瑞，前所未见。欢喜庆幸啊，阿难尊者，因为现前佛正在放光现身，他看到啊，过去也看到，没有今天这么殊胜啊，今天太殊胜了。太奇特了，所以阿难自己在想，

世尊现稀有之光明，显难读之瑞相。啊，很不容易见到这样的瑞相。故知世尊彼如大吉之定，著奇特之法。这是阿难心里想的，没想错，确实是如此。底下三句非常重要啊，此定此法就是念佛三昧导师之行最深之道，这三句啊，这个定是念佛三昧，此法呢就是导师之行最深之道。真正能引导众生了生死出三界，才称之为导师啊。所以导师对谁称的？对佛陀，对祖师大德。不是对一般人称的啊，这是非常尊重的。在佛门里头，中国佛教现在没有小乘，只有大乘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的祖师称导师，啊，小乘有两个宗，居士宗跟陈师宗，啊，这两宗的大师也了不起，他能引导你脱离六道轮回，离究竟苦。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你得究竟路，他把你引导脱离六道轮回，进入四圣法界啊，就是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在四圣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圆觉法界，只能帮助你到此地啊，这是离苦得乐，不是究竟。如果他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那是导师之心，得究竟路。

世尊今天为我们宣讲的是大乘无量寿经，是引导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这是道士之心。那所以净土宗的老师可以称导师，可以称大师啊，大师也不是随便称的，大师是引导一个人成佛的，跟导师的意思一样啊，不能叫我们成佛的不能称大师啊，所以一般称法师，称大法师。啊，大师。

么这个法门确实是能帮助人一生成就。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在本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往生极乐世界，上中下三辈都是发菩提心意向转念啊，包括一心三辈的人，一心三辈人不是专修净土的，学其他宗派，乃至于学其他宗教修得很好啊，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临终的时候信愿持名，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净土法门太不可思议了，法门真的是广大，真能包容啊。真是慈悲呀，别的宗教不是我的信徒，都上帝不保佑你，阿弥陀佛不是的，不是他的信徒，临终求他，他帮助你，他不分的。那过去生你是宗教信徒，是个好人，他看到你欢喜，你想到极乐世界，他就抱着你去。啊，那么换句话说，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弥陀的学生，诸佛菩萨尊重，你要到他方国土去拜佛啊，佛对待你是特别有遇，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弟子，一定要在前面座位让给你坐，但是阿弥陀佛的面子大了，没有不尊敬的，诸佛菩萨都尊敬，天神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啊？你要到色界天，到欲界天，那些天主都出门来迎接你啊！弥陀弟子还得了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真正知道了，你对于净土会死心塌地啊，你再不会有第二个念头了，再不会动摇了啊，这一生决定生净土。生净土的好处，这部经上所说的，你通通都得到。啊，决定不欺骗你，你得要相信啊！啊，念佛三昧是念通佛，导师之行是行通佛，决定帮助这个人一生成就无上道。

最甚之道就是度众生成佛之道。最甚道是什么？幸运持名啊，本经上第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是这个道，这个道是最甚之道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的，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啊，不但遇到了，真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没有丝毫再怀疑了。啊，初遇到的时候是怀疑，通过这60年的学习，啊，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了。啊，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放下了边都不沾了。啊，佛法放下了，我就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一部经，帮助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圆满

千万不能再错过了啊！如果再错过，这一错就是无量劫。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再往下面看，盖以三世如来佛佛相念，注意这三世。三世里头，过去时已经成就了，现在时将要成就，未来时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我们这些众生能成诸佛、真成如来吗？难。为什么？我们本性是如来，成如来是成性的，成佛是从相上说。相上是凡夫，如来的心没变的。诸佛念我们了，我们没念佛。没法子去感应大家。现在明白了，知道佛念我。从来没间断过，我今天要念佛，我也不应该有间断。

啊，阿难从这一句来推测，想必释迦牟尼佛现在正在念佛。

现在他方祝福啊，若不是念佛，何故今日佛旨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到这种程度。啊，威勇猛也，神不可测度，凡夫无法想象。显耀光丽啊，光中还现庄严的十方宝刹。啊，妙贤华严，不可思议的玄门。华严经上讲的十玄，在这部经上全有啊，所以古人称这部经叫中本华严，真有证据，不是随便说的啊。十玄是华严独有，这部经上有十玄啊。小本阿弥陀经上有十玄，莲池大师苏超为我们举出来了。我们一般人往往都疏忽，没有留意到啊。正因为疏忽，你对这个经在怀疑，你的信心不具足，不圆满，这部经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啊，如果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浓缩。所以古大德把华严、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看成一本，大本、中本、小本啊，内容境界完全相同，不可思议啊。说的最详细最清楚的华严大本，啊，说得比较清楚一点，是无量寿经；说得最简单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便于作为早晚扩诵，经要内容完全相同，不增不仅啊，说法有详有略啊，文字有多有少，华严分量大，如果我们不着急能相信，就可以采取小本啊，以阿弥陀经入华严境界，往生极乐世界就入了。因为它是小本华严，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你完全通达明了了。这一通一切通，这一了一切明了，
再也没有障碍。

你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像诸佛如来一样教化众生。啊，像观音菩萨一样殊胜，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能观察众生根基，知道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他能接受，他能听懂，他能觉悟，他能生长信心，依教修行，他有成就。啊，这叫应机说法了。所以念老在这一段给我们做总结上说，妙贤华严，不可思议之学门，所现光瑞，殊妙绝伦呐。只有佛能做到。菩萨做不到啊。那我们要把这部经介绍给同学，我们在讲经之前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就是求佛加持啊。求佛法僧三宝加持，啊，我们这一会这两个小时没有空过，啊，没有讲错，讲的人欢喜，听的人也欢喜。啊，我们现在是用卫星网络传播，在卫星网络上学习的同学没有碾压啊，我们都能感受到三宝的价值啊，皈依佛。佛是觉，觉而不迷。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皈依僧，僧是清净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所以三宝是自信的觉正见啊，用自信的觉正见来听闻佛法，来接受佛法，你就真的利益啊。那么我们学得不到真实利益，我们就想到心不清净，就产生障碍了啊，还带着怀疑，甚至于还带着烦恼习气，这就是自己造成障碍，不能弃入啊！啊，如果没有这个障碍，肯定弃入境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讲经之前，过去

0: 们用祖师大德开经记啊，开经记实在是武则天写的，写得好啊。我们用三皈依是接受斯里兰卡法师们告诉我，希望我在讲经之前带领大家一起做三皈依啊，我觉得很好，这个建议好，我就接纳了啊。我们每一次讲演之前做三皈啊，用觉真净的心来听，就能契入如来真实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

0: 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有找着
3: 我，叫我这个马
4: 上
3: 都
4: 咽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剑。那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剑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剑，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

0: 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太原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骨，骨疼啊他，给我这骨灰呀，这个这是骨。
4: 啊，你这骨灰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个。
3: 他会做饭的，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

0: 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 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种活是的，
5: 是的。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7: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2: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看像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自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这笔话连起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闻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们做人家父啊，我们做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孩子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者，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又过。

0: 头痛，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1: 哦，在常州是？
0: 哎，对对。
2: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刮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有个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9: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

缅怀诗风，立碑铭志，颂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蓬莱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并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

阳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那么。

0: 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 持戒精严，

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

行很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

是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

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树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烦恨，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

真正知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

问题。白是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
一。

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

宝树边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

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无量寿佛极乐

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

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

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中，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

此偈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

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

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卫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库子，或子库父。

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
贤明长者。

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
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丘失美，庐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

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

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朝。

世间，乃至泥里，悉苦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
无等智。

0: 为德广大，不思议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 不及天界。

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
佛告

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忍，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000000大。

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62页第一行啊，这是请法愿为宣书啊，就这一句。阿难，盼望着佛为大家说明，为什么今天放这种无比殊胜奇特的光？啊，阿难尊者过去从来没见过。那希望师尊为我们说明，那故请佛宣说。底下这一课暂请叙述。首先师尊赞叹阿难尊者，这里面分四个小课。第一个小课，成佛即说，这一句话重要啊！啊，这里面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佛赞问已，赞叹阿难尊者，这一问就问出这一步无量寿经啊，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请看经文。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闻如是微妙之意。这大课里头，成佛即说啊，后面这三小段我们会读到真实所以啊，说明
请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右段，为本师答问之语。释迦牟尼佛回答阿难尊者的所问，首先是赞叹善哉善哉，善是好的意思啊，善哉善哉，意思是你问得太好了啊，时节因缘成熟了，才有人问出这问题啊。什么成熟呢？成佛即佛。如果与会大众里面没有成佛即熟的人，佛不熟。为什么？说了没用处。有一个机缘成熟的佛一定要说，为什么？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一个人佛要为他说法，他能听懂，他能得度，他能成佛，其他的旁听而已。也就是说明，这一次法会当中，肯定有一些人不止一个，有一些人语言成熟了，下面念老引制度论的时候话说，善哉善哉，再言之者习之至也。世尊赞叹阿难尊者的祈请，无比的欢喜非常欢喜。为什么？语言成熟了，这个语言不是普通的语言，遍法界虚空界，跟熟的众生一接触到，这一生圆满成佛了。什么是跟熟众生？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缘就说的这个。在会大众当中有善根成熟的，福德成熟的，因缘成熟的，那因缘是佛说经，也就是说他有善根有福德，佛就要把因缘贡献给有善根有福德的人，他们听了之后就能依教奉行。那行法非常简单，第24品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成功了。无量寿经上讲了八个字，偶业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了四个字，信愿持名。信愿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看四个字，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生净土就等于成佛了，所以叫成佛技术啊，成佛的根基熟了。佛当然要说这部经，介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欢喜的基础啊，善哉善哉啊！净隐寺，隋朝的慧远法师，他说：“阿难所问，第一个称机，第二个当法，第三个合十。正好在这个时候，他来请法。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他。你问得太好了。”
日本的法师真解里面说，所问乘可佛心故，阿难今天所问的常佛本怀，佛的心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越早佛越欢喜啊，这是佛的心啊。啊，希望你早一天脱离苦海，这个世界是苦海，苦海无边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成佛的法门。啊，但是那一些都要断烦恼。要破无明才能成就。时间很长啊。啊，这个法门只要具足善根福德，一生决定成就。法华经上说到龙女8岁成佛，我们在去年听到一个信息，这早几年了，一个小女孩10岁念佛3年往生，那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父母念佛，早晨都念阿弥陀经，7岁的时候听爸爸念经，问爸爸你念的什么，他念的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爸爸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讲给他听，他听了非常欢喜啊，他也想去，爸爸说你要真想去啊，他求的爸爸带他去的，他爸爸说我不行，阿弥陀佛可以带你去。那怎么样找阿弥陀佛？天天念他啊，他就开始念佛，10岁念了3年。往生前给他爸爸说，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告诉他日期，到那一天真走了，没有生病啊，一切正常啊，说走就走了。小孩不会骗人的。啊，语言成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闲鱼不小，遇到了只要肯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呢就念阿弥陀佛，啊，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成功了。

我们在去年印智法师来访问，带给我们信息，他的师父海鲜老和尚112岁往生了。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海鲜老和尚老实、听话、正干，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往生了，自在往生。那我们从永思集里头看到，这个小庙确实是很不起眼的小庙，没有人去的小庙，啊，海鲜老和尚的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往生，欲知实知，留下了精神，全身是力。仙公老和尚的老母亲86岁往生，说走就走了。啊，让一般人都感到意外。他预知时机，啊，往生前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跟儿女一起吃完之后，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真的就走了。啊，海鲜老和尚往生，晚年表法，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叫他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叫他做出念佛往生的好榜样。他都做到了啊，他的表法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一点都不假了，他不会骗我们的。啊，阿弥陀佛赞叹他，告诉他：“你修行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啊，最后的表法是遇到了一本书，弘宁法师编的《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啊，遇到这部书无比的欢喜，啊，马上穿袍大衣，叫人给他照相，这是最后的表法，证明这部书上所说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这本书内容是什么呢？说明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啊，第二桩事情是证明黄念祖老居士大经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学习的主题。啊，第三个证明，我们这十几年学习这部经，学习这部注解，依照这个修行没有错误。为我们作证了，像到了第三天他就走了，走得自在，走得潇洒，晚上走，白天还做了一天工。你看看，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整地、除草、浇水，干了一整天，晚上走了。

啊，这是为我们做正传呢、啊。无量寿经所说的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啊，他没有读过无量寿经。啊，也可能听别人读过。啊，全做到了。啊，所以我劝导大家，我们修净土要依他做榜样，啊，他有圆满的修德，修德跟性德相应。那就是极乐的等级，他在娑婆世界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娑婆世界这一切法，他丝毫都不沾染，也就是没有一桩事情他放在心上，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啊，他统统放下了，我们的麻烦就是没放下，放下就跟他一样，就像他那么样的自在，那么样的潇洒啊，那么样的快乐，法喜充满。

那么下面以下，即如来自是其赞叹之故啊！啊，佛为什么这么欢喜？赞叹他的乘法，说汝为爱民，力要度众生苦，能问如是微妙之意。那爱民是大悲心，看到众生苦啊，特别是

先前的社会，今天的地球啊，社会混乱，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啊，生活在这个时代苦不堪言的，怎样离苦，怎样得乐？那么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啊！你要是真信真愿往生，你决定得成就啊。善导大师赞叹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啊。那么在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真正把烦恼放下，没有真正一向专念，甚至我们还有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这就错了，大错大错啊！一定要放下万缘，一向专念，脱离六道轮回，是历究竟苦，一切苦永远断掉了。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能不去吗？啊，所以哀悯呢是悲心八苦，利乐呢是慈心与乐，这是大慈悲心。往生极乐世界是娱乐，离开六道轮回是八苦。佛赞阿难，如今愿把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乃能问如是之也。你今天这一问，这个意义多大多深啊，也是无量劫难逢的一桩大善事。阿难遇到了，机会掌握了，没有空过。微妙法体有选，故曰微。法体就是自性，万法的本体。有选是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它非常微妙，它是真正存在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明心见性，他体会到

法体是怎样的有学呢？是怎样微妙呢？能大师为我们很简单的说了20个字。那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自信就是真心，就是万法的本体，它是清净的。第二句呢，它不生不灭，跟宇宙之间一切法不一样，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只有它，它不是生灭法，它没有生灭。第三句，它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一切法，圆满具足。啊，你要问具足的是什么东西？末后一句话说出来了，能生万法，就是说他居住万法，居住全宇宙一切法。那自性有影现两方面，遇到缘它现，现就是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没有缘它就隐藏起来，它就不现了。不现不是灭，现出来不是生，它没有生命。啊，为什么有现有不现呢？缘分，遇到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现。所以用微妙两个字来形容啊，啊，微是很难理解，啊，妙是说它的妙用能生万法，虽生万法呢，万法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啊，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如梦幻泡影。不可思议啊。啊，这个里下面的解释微妙。啊，阿难尊者今天这一问，让一切众生离究竟苦，给予一切众生究竟乐，那就是劝导大家信愿之名，求生极乐。啊，所以能问如是之意，如是之意就是这部经中所说的。那底下说，法之本体，幽深玄妙啊，非语言分别所能知，是说不出的。为正方知，啊，诸佛如来彻底明了，他也说不出，一定要你自己去证。怎么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证得了，
啊，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这一种微妙体用，完全通达明了，所以叫微妙。这个问的功德，下面用比喻来说。啊，欲问超神，无比的殊胜。我们看经文，如今试问，你这一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这不得了啊！啊，这一天下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文念完，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末后这一句总结，功德百千万倍。这一问，问出这部经来啊，这部经阿难问的功德，如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今天劝人学习这部经，学习这个法门，众生听懂了，真干了，这个说听的功德也是百千万倍，跟这一样。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今试问，此句以下，一直到这一段的末尾，都表阿难此问的功德。一天下乃四天下之一，四天下者即住于须弥山四方的四大洲，南瞻部洲就是地球，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玉丹州，故知一天下就是一大洲。在此地我们可以直接解释，就是这个地球。啊，一天下就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有不少的阿罗汉、辟支佛。啊，地球是凡圣同居土，他们多半住在高山，人迹不到的地方。那有些住在海岛，那他们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啊，六种神通具足。啊，他不需要交通工具。啊，他有神足通。啊，那么这些阿罗汉辟支佛住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些圣贤住在世界，地球人造这么重的罪业，这地球早就毁灭掉了。啊，造作罪业的人沾阿罗汉辟支佛的光啊，这地球还存在啊。那么供养一尊阿罗汉
所得的福报都承受不尽，你供养在整个地球上所住的阿罗汉毗之佛，这个功德很得了啊！啊，这是具圣人。下面再说凡人，不施累劫，不施短时间，很长的时间。布施对象是哪些呢？是诸天人民，天28层天，加上人道，啊，这就是人天两道啊。数目字太大了，人道不多，地球上居住的人70多亿，可是欲界6层天，色界18层天，无色界还有4层天，28层天加起来，那个天中的数字可就大了啊！再加上畜生道。云飞软动是出生道，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佛在此地告诉我们，百千万倍呀！啊，比所说的这个功德还要加上一个百千万倍。我们在人间讲修福，修大福德到哪里修？到佛门里头来修啊。怎么个修法？依照这部经典所说的正干，怎么干法？你在早晚恭恭敬敬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字没念错，一句没有念漏掉，你的功德就是百千万倍，真的吗？真的。没有这么多的功德，没有这么大的功德，你凭什么往生？道理就在此地啊！养成习惯了，一天念两遍啊！还有人专念这个经的，这是。他有福报，有福报什么？他有时间啊，一天能念10遍啊。这一部经一般念的话，念一遍大概1个小时啊，念得很熟，差不多40分钟。啊，开头念可能念一遍2个小时，念上半年了，1个小时就够了。要有恒心，要有毅力，要不中断。啊，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这是修集真实功德了，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能不干吗？年岁大了，7老80了，身体衰了，念经困难了。

有方法听，啊，我们这个协会提供读诵的

读经速度的，我看到我们有三种，有40分钟，有1个小时的，有1个半小时的。啊，所以你欢喜哪一种速度，你就学哪一种。多听这个是积功累德了，少打妄想。少就杂念了，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平等心念出来，你就会开悟了。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这种功夫，将来往生，生十宝庄严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这是这一段最重要的意思，我给诸位说清楚，说明白了。啊，要记住，要正感。啊，我们再看第364年，第一句何以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这是接着前面说的。啊，有人听到怀疑啊。世尊在此地为我们解释。啊，当来诸天人民，当然是将来。就是指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在3000年前讲的。那诸天人民，我们在人道，一切寒灵出生道，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啊！啊，念老的注解。我们把它念一遍，盖以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凝，皆因如问而得堕谷。这是经文，寒凝指含有灵性者众生。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都是寒凝众生，全爆了。汉译的本子说：“阿难，今诸天帝王人民，诸天28层天，帝王人民是人道，一切寒凝是六道全都包括了，皆因汝问而得度脱。”阿难这一问，释迦牟尼佛说出这部经，这部经。能度六道一切众生啊！你看到一切众生可怜的时候，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就念这部经给他听，他才受用啊！不能念这部经的，就念阿弥陀佛，念名号给他听，管用，非常管用。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一段故事。他曾经在巡野峭壁羊肠小道遇到一只狼。啊，这个时候碰到了，逃命也逃不掉。老和尚身心因果，
如果是冤家债主。

碰到了，该被他吃了，就给他吃了算了，跑也跑不掉了。你阿弥陀佛啊，没想到这个狼咬着他的裤脚，把他拖到一个山洞里头，狼窝啊，看到一只母狼生产，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快要死了，躺在那里啊，老和尚心里明白了，这个狼是来求救的啊，他就坐在旁边闭着眼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分钟，这个狼醒过来了啊，缠了五只小狼啊，这个老狼对他又是鞠躬又是摇尾巴感谢他啊，他对这个狼开始说，你要多做一点好事，少做一点坏事，来生到佛道，不要到畜生道来啊，做佛多好啊。他就离开了，第二天回来，在这个地方又碰到狼啊，那个狼不晓得在哪里找了一块野蜂蜜啊，放在他面前，摇头摆尾的来报恩啊，送礼呀 啊，所以他告诉他的同这个同参道友们说，你看畜生都知道报恩啊，人忘恩负义的多，畜生懂得报恩啊，这就是说这一句佛号能度众生啊，能度畜生，畜生有灵性的，他知道老和尚有修行，老和尚有道德啊，他能救了个母狼这是我们要学，我们遇到小虫啊，蚂蚁要念佛供养他，劝他不要再做畜生道了，念佛到极乐世界多好啊，我们这用真心来劝勉他，有感觉，他能看到啊，遇到一切众生都是有缘人，不能空过啊。那么阿难这些问，盖因此问而引出，凡身起手，这几句话要注意到。净土法门，凡身起手，凡是六道凡夫，甚是到等觉菩萨。啊，从出国须陀洹到等觉菩萨，平等的度，这还得了吗？利顿习批，根性利的，那聪明人，顿根是比较愚钝的人。他虽然不懂，不知道，但是他肯定像郭罗匠这类的人啊，他知道人间苦，他利苦那个心非常恳切，所以这一句佛号就起很大的作用。那念了三年，真的跟阿弥陀佛起了感应了。

念佛的人功夫到一定的程度，佛就来实现啊，他就看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有一等人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见到阿弥陀佛他就不放手，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走，我的寿命不要了。弥陀慈悲，没有不答应。尤其是习气重的、造业深的，佛知道这个一念心很难得啊！如果要不度他，将来以后的再造恶业很难度。所以，只要他愿意，佛一定会带他去。这个例子太多太多。海贤老和尚，我相信他第一次见佛一定是在20多岁，不到30岁他就见到阿弥陀佛。我相信他也请阿弥陀佛带他走，阿弥陀佛不带他去什么原因呢？他自己说出来了，他说阿弥陀佛说他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可以给别人做好榜样，叫他多住几年。所以他的寿命活那么长，不是他自己本有的。他自己本有的寿命，我们一般想也不过是70-80。你看他师弟82岁走。他母亲86岁走的，也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活到112岁？等这本书，我们今天遭遇的困难太大了，他来给我们作证所以这本书的时候，他拉在手上，这是他最后的作证传。表这个法了，这个法一表，就他看到这本书喜欢的不得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带他走了，不再拖延时间了。这本书没遇到的时候不行，阿弥陀佛就叫他，你要等，再等2年。所以他是有任务来的。他在这个世间苦不苦呢？不苦。为什么不苦？他不受苦啊。我们这里苦是受，接受啊。人家一骂你，气了好几天，气都消不掉。为什么你接受？人家骂海贤老和尚，他没放在心上。骂完了人走了，他满面笑容。不放在心上吗？没有苦乐，他那个乐是真乐，是法喜充满。他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缘，统统放下了。亲情没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了。他是他们家一家人最后一个走的，没有亲戚，没有累赘呀。

多么潇洒，多么自在，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这个法门横超三界，是从人道直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比天上人间阿罗汉还要七次往来，那是数超啊，这个法门是横超啊，数超三界时间长啊，要通过28层天，再通过四圣法界啊，才能够往生到十八土啊，做阿惟约致菩萨。那么净土法门从人间直接就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约致菩萨。经是近路啊，快速通道啊，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四土极光净土。同居净土、方便净土、十宝净土，一证一切证。所以诸佛同赞，经论共知，这两句话很重要。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净土的啊，大小乘经论无不介绍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一乘了义。一乘是成佛的法门，叫一乘。成菩萨的法门叫大乘，成小乘的法门叫声闻缘觉。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一乘经只有三部：华严、法华、梵王。一乘经，那这一部经是一乘经里头究竟了义的一乘经，还在他们之上。那我们在华严、法华明显看出，《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是念佛成佛的。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显示出一乘了义。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什么法门？德云比丘给善财童子说法，说21种法门，念佛法门，21种，21是表法，是密宗的大圆满，也就是说一切诸佛所说一乘经，这个法门是属于一乘了义经。

真的一真了义。到最后一门，第五十三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说明什么？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修的是一真了义，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当中参访善知识是成就圆满的后得之，啊，不是学一样真的去学了，那就错了。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什么法门都去听，都去学，还是念佛，没有改变念佛。啊，不但没有改变念佛，他圆满了念佛法门。让念佛法门总统是一切法门，这个意思。那善财才参访学这个法门，就学那个法门，学的那么多，那不是学糊涂了？哪有这种道理？啊，学一切法门，一切法门，华严说是万法归一。一界万法，就是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一切法都归这一法，归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归这一法。这一法呢，同摄一切法。要懂这个道理啊，不懂这个道理啊，你要遵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同时学两门学三门的心就散了，不能成功啊。学知识可以，学圣贤之学问不可以。圣贤学问是自信，回归自信只有一门，门门都能回归自信，就是不能两门同时修啊，八万四千法门入世啊，只需学一门，一门通了，一切都通。啊，有很多法师一生讲很多经论，释迦牟尼佛49年讲了许许多多经律论。啊，留下来3藏12分教。啊，那是什么？明心见性之后的事情，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只准一门。这一门就是叫你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就一切法门自然通了，你可以学法门。啊，广学多闻是在见性之后，你看四弘誓愿的排列，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菩提心。没有这个心，不能学佛。没有这个心，你看经看不懂，听经听不懂。有这个心，就能听懂，就能看懂。啊，一门深入是修定。啊，一门无二门。用念佛这个法门可以，海贤用一句佛号，刘素云居士用一本无量寿经，一天念10遍，念了10年，啊，10年就在一部经上，它有悟处啊，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彻悟很难，但是小悟大悟很容易做到啊。古人的标准，不彻悟，守住一门，严守一门。但是中国历代祖师大德里面，我们看到，无论在家出家，大悟的时候，他就涉猎其他法门。啊，他设立法门，他不妨碍。

也就是不妨碍他的善美，他有功夫啊，他不受干扰，所以他有成就啊。但是这种成就如果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有限啊。为什么呢？多半在三乘菩萨天台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多半在这个等级里头。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才能登地啊，所以源源不如一部经一句佛号比不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今天得来不容易啊，得人身闻佛法，闻到大乘，大乘当中闻到一乘了义，谈何容易。那这个法门遇到要不肯学，那就是弘一大师的话，非愚即狂啊。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这样殊胜的法门怎么可以当面错过啊？万山同归，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啊，这个必须要记住这几句话：诸佛同赞，经论共知，一乘了义，万山同归，不可思议净土法门。我为什么学这个？就是为这个。我相信这几句话句句真实，这些话是诸佛如来所说，说当来一切众生皆以此法而得度脱，故佛赞其功德，功德不可思议。阿难问：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请：功德不可思议。啊，世间人喜欢做寿啊，啊，50岁了，60岁了，啊，要好好庆祝。啊，怎么庆祝法呢？邀请宾客。或者是做很多功德，那你要问诸受最殊胜的功德是什么？请法师或者是居士讲《无量寿经》，这个功德大了，很多人不知道啊。那如果时间短，我就一天一天，我请法师居士讲一篇啊，或者是第六篇48云，讲48云，或者是讲24、25，那是讲往生的方法。3倍往生，往生真因啊！时间段的讲这个，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如果能有时间，家庭很富有的，讲7天像做法会一样啊。7天的法会，7天可以讲21场，每一天上午、下午、晚上讲21场圆满。

一部经都给从头到尾讲完，这功德无比的殊胜啊！再能把讲言做成光碟啊，赠送给亲友，这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印经啊，做寿嘛，印无量寿经，就印这个本子。你能印一万本，能印一千本，祝寿啊，真正是无量寿啊！啊，如果请客杀生呢，那就不好了，那无量寿要减分呢，不是加分的。

这是认识佛门修学功德的意义，修学真实功德的方法。下面这一段，称佛崩坏，佛崩坏心里面的愿望，就是要度众生成佛道。怎样度众生成佛道？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就成佛了。啊，这一颗有三小颗。第一，大悲出世。佛到人间来干什么？这一句要记住啊。佛叫着阿难，叫着阿难，下面的话就非常重要，提醒我们，要我们注意，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佛出世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无尽的大悲心是自性的第一德。啊，自性第一德是悲，第二德是慈。悲是八苦，慈是娱乐。啊，慈悲心就是一般宗教里面所说神圣的爱心。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爱世人，那个爱佛讲的详细，这个爱里头有慈有悲。啊，不忍心看到众生受苦受难，悲心。啊，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得乐是慈心。啊，佛家讲慈悲，不讲爱。啊，爱怕人听了有误会。因为爱里头往往有情执在里头，那就不好了。啊，慈悲心是依智慧，不依情执。啊，比爱的意思要深，要广。我们看念老祖经，无尽大悲。首先引用普贤行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

为体故，佛教，佛教的教体是什么？在这就看到了，慈悲。所以，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接触全世界的宗教，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发现所有宗教都讲爱，我们看到仁慈博爱这一句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所有宗教之体。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互相学习，宗教应该回归教育。啊，这十几年我们做的有影响，继续努力会有成就。啊，为什么？中心的核心理念完全相同，没有矛盾。啊，基本的戒律也完全相同。啊，佛家讲五戒十善，这个十条其他宗教经典里头都有。啊，所以理念跟行为都能合得起来。啊，宗教是一家了，宗教团结是一家，宗教之间的矛盾啊，纠纷误会统统可以化解了。啊，宗教冲突永远不会再发生，这是一种好事情。那宗教本身矛盾不能化解，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带来灾难。那这个化解真正带给众生幸福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又还是普贤品行愿品的话，一大杯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无论在家出家的同学，这一句话要记住啊，为什么？我们祈求诸佛菩萨智慧化果，我们求不到啊！啊，为什么求不到？我们天天磕头念佛、诵经、祈祷，没用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水是比喻，就是以大慈悲心对待众生，你才能成就诸佛如来的智慧化果。啊，化果是讲地位。那原教初住以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41个位次是菩萨的智慧化果。啊，别教

啊，从初地算起。啊，初地才明心见性，智慧开了。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啊，十一个位次。那么他的等觉相当于圆教的出行为的菩萨。啊，别教初地等于圆教初住。啊，所以他的等觉是初行为的菩萨。这是华果。完全是以慈悲为根本啊，没有慈悲心怎么行呢？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慈悲心？真的没有。学佛出家多年，还没有放下自私自利。

没持戒，连三规都没有啊。三规是我们修佛人，这也是无论在家出家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要念念不忘啊，早念。我在张家大寺坐下受的三规，大师告诉我，这个三规就像一张火车票，他用比喻告诉我，你从高雄，从台北到高雄，你上火车要拿这张票，时时放在身上。为什么？随时有人来检查，到站的时候还要送回去啊。三规在佛教里就起这个作用，你受三规之后一生念念都不能够离开。你修什么？修自性觉就是皈依佛，修自性正就是皈依法，修自性净就是皈依僧，觉真净呢。我起心动念是不是觉真净？我言语造作是不是觉真净？是觉真净，你真的在学佛。如果是迷邪染，你是假学佛，不是真学佛。啊，觉而不迷，你是迷而不觉。那迷而不觉怎么办？诵经、听经是觉而不迷。我这一天没有读经，起心动念依凭什么？还是依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就错了。啊，觉没有了。啊，皈依法，法是经典。经典说什么？经典是正知正见。我们一正知正见就是一法，就皈依法。身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皈依自性三宝啊，现在

都把它归人了。啊，归佛说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归法是经典，归僧我一拿过某一个法师，完了完了，全完了啊。啊，那是住持三宝，住持三宝的作用是提醒你。换一句话说，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究，看到经书就想到自性正，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自性清净。这三样东西时时刻刻在提醒你。啊，果然念念不离觉真见，你真的回头了。你什么？从迷回头就是觉，从邪知邪见回过头就是正，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就是净。你说这个多重要啊！我们现在在学习之前，我们念一遍三皈依，就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就这个意思啊。这是去年我在斯里兰卡讲经，那一边的法师提供啊，我们过去是大乘教里的都用开经偈啊，用三皈依比开经偈更好，我接受了。显示三皈的重要啊，离开三皈佛法就没有了啊，从三皈才建立戒律。啊，我们净宗同学所奉行最高指导原则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一开头扎根教育，儒释道这三个根。啊，第一个根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怎么落实？弟子规落实。你不学弟子规，这一条就没有啊。第三句慈心不杀，最后一句修持善业，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这三样东西没有认真学，你没根呐，你怎么能成就啊？种树没根，那是什么盆栽啊？花瓶里面的花两三天就谢了根深蒂固啊，这才是无量寿之道啊！没有根哪来的无量寿啊！所以从这三个根里头培养慈悲心、仁慈、博爱，从这三个根上培养，我们才会有成就。啊，佛法要心，从哪里心？从三个根心。没有三个根，就不可能有佛法。再努力，
都是我。

啊，所以传统文化一定要叫孝，要叫敬，孝亲尊师。中国文化可以从根本兴旺起来。如果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兴不起来。肯定兴不起来。那所以我们要重视扎根教育。啊，然后才能有化果。啊，大慈大悲好像是水一样啊，水要浇根呢、啊。啊，水浇在花果上没用处啊。啊，无尽就是《行愿品》里面说，无有穷尽，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对准了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里头的人最苦，啊，所以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啊，怜悯，敬爱就是连续怜悯。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轮回。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佛为悲悯三界之一切众生，所以出现于世。此正表明如来出现世间之本怀，本怀就是心愿，他内心的愿望啊，愿望是什么？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要离究竟苦，离开轮回叫离究竟苦，永远再不受苦了，叫离究竟苦。生到极乐世界就得究竟乐，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从这个本怀流出来的。啊，但是这些法门里头有一个特别的法门，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是特别法门，这个法门男女老少贤愚不孝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只要你信愿持名，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他太殊胜了，太微妙了，是这么简单，理无比的深奥，前面讲的微妙啊，微妙到极处啊，深奥。什么人能搞清楚、搞明白？世尊在经上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把经中的理

清楚搞明白，要什么人？成佛，成佛就知道，等觉菩萨还不行。等觉菩萨对这桩事情犹如葛罗，观境，我们这里好像有个罗山，那个罗山啊，这是中国古时候的罗山啊，我们各种看电视看的能看，看能看到不很清楚啊，古时候这是最细的，那么这个罗山放在我们这个经书上字都能看得见。等觉菩萨对净土道理明了的就像这个样子，诸佛如来完全看清楚了，完全明白了啊，所以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要讲清楚讲明白，佛只有对佛说行，佛对菩萨讲讲不清楚，佛对阿罗汉讲的更不清楚，那对一切众生呢，不必说了，只把苦乐跟你讲清楚，这个世界有哪些苦，极乐世界有哪些乐，这是非常粗显容易明白的，只讲这个啊，你听了之后欢喜，为什么？我在这个世间真受苦啊，啊，同学们年轻的生老病死苦啊，没有感觉到啊。60岁以上就有老苦、病苦，渐渐会想到死苦。啊，要把这个世界看破，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唯独佛经能把这个世界讲清楚、讲明白。啊，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有一部分说到佛经上的问题了，譬如物质这桩事情，物质到底是什么？精神到底是什么？追根究底，啊，物质这个谜被揭破了。精神就是念头，念头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啊，物质知道了，物质是假的。搞到最多最后才知道，物质假空的。从哪里来的呢？从念头产生的。物质现象从念头产生，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色由心生，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

出来的。啊，近代这二十年，量子力学家才发现，跟3000年前佛所说的一模一样。啊，他不能不佩服啊！佛用什么方法知道的？知道的那么详细。

佛法用内功，用禅定。啊，很深的禅定，禅定的等级，华严经分菩萨戒位51个等级。这51个等级怎么分的？从禅定功夫上分的，越往上去禅定功夫越深。那么宇宙的奥秘啊，像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宇宙奥秘没人知道的啊，佛知道啊，佛说能了解事实真相的八地以上啊，菩萨最高的等级，最上面的5个等级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上统统起足。那么七地以下就像了各罗王月了啊，他看到了不十分起足，这地上菩萨登地了。从初地到七地不很清楚，八地以上清楚了。我们要知道啊，啊，佛法不是假的，佛法不是叫你听佛说了就算数，不算呐，道听途说，这不算的啊。什么叫算？你依照佛所说的你去做啊，你去修，去持戒修定啊，等到你到初地了，哎，你就仿佛看到了，到八地了就很清楚的看到了。所以佛法讲真，正德才是你自己的啊，解悟不行，要正悟啊，解悟都不算是你自己的，正悟算你自己的。所以佛法是讲科学，拿证据来，你自己没有证到，我听说的，听说不算数，一定要证得啊！一般听经的人听了一辈子也能讲，讲得天花乱坠啊，也能写作著作等身啊，怎么样呢？没有破迷惑啊，见识烦恼都在啊，那这是什么？这个叫现代的名词，叫佛学家啊，研究佛学的学者啊，佛法真实利益他一点都没得到啊，必须要证。最小的最低的你要证得须陀洹小乘初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你得受用了啊，自信里头本来具备的6种神通，出果出性位就恢复2样，天耳天眼，你有这个能力啊，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别人听不到的你能听到啊。如果再提升一级，证得2果，又恢复2样，他心通

生命痛啊，他心痛，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啊？须弥陀自己过去生，再过去生，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世啊，过去五百世他都知道，这就是真正的受用。阿罗汉的六千度啊，三国圣人的神祖宗，神祖宗飞行变化啊，《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是神祖宗。阿那含就求了。一个阶位也就不一样啊，智慧德能神通广大，不可思议 啊科学家没办法得不到啊，他能够用科学仪器观察到微中子，观察到微中子击破物质现象消失掉啊，观察到这种现象是从念头波动产生的，他能有这个知识，他得不到受用。啊，不像佛法，佛法真能得受用。啊，佛出世的本怀，我们要知道。幕后引用《法华经》上一句话说。诸佛世尊，唯以大势因缘出现于世。这个大势因缘是什么？世尊所谓之大势因缘，即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这一句是华严祖老居士说的，说得非常好啊，说得妙极了，确实就是为这个。今天我们可以断而言之，一切法门都渡不了众生，能渡从成佛道就这一门啊，这一门你要不相信你无路可走啊，所以黄念祖这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不是夸大，是事实真相。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处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神邪，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处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65页倒数第三行，课题：真舍利身。请看经文：光山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所以我们的课题，真实利益一切众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光山道教于真群谋，光者明也，大也，广也，有这三个意思啊。山是开也，道教是指正道实教，真实的教诲，即诸佛之教化啊，一切诸佛示现在十法界，在六道众生啊，教导一切众生的都在这一个名词包含之中。总指世尊一代师教，世尊释迦牟尼佛，一代释教，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代啊，以中国古大德的记载，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啊，西方人的记载是2500多年，这个相差有600年啊，哪一种记载正确都有根据啊，十分方分都不是真，所以不必用时间去考据，最重要的
是经的义理要真正透彻明了，世尊住世八十年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讲十足年龄，79岁啊，在世的时候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权，舍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我们学佛了，细心观察佛这个表演，就是放下烦恼障。那之后他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社会上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广学多闻，喜欢这种事情，所以他离开家庭之后，印度当时是宗教学术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那么所有的宗教他学过，所有的学派他也亲近过，学了12年，认为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他放下了。这是放下所执障，你看了二障，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着，去干什么？去入定去了，在毗婆罗树下入定，万缘放下了，放下烦恼障，清净心现前。放下所执障，平等心现前。无量寿经经体的后半段，清净平等觉，他用清净平等心去修定，在毗婆罗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就是开悟啊，就是经体上的觉啊，彻底觉悟了，自觉之后才能觉他，自己没有彻底觉悟，怎么能教别人？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自己烦恼没断，所知障没破，啊，就开始教化众生了，把众生教得迷惑颠倒，无所适从。这种现象是正常的，释迦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教传到中国，佛的发运分三个时期：正法时期，佛灭度之后一千年；相法时期，佛灭度之后第二个一千年；从第三个一千年之后，总共一万年，叫末法时期。佛的法运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啊，所以确确实实的，啊，是佛法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教传到中国，传到中国是佛教的相法时期。一千年之后，那个时候第二个一千年是中国汉朝，啊，一千年之后到相法时期。隋唐是相法了，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佛在《大集经》上讲的，啊，我们细心去观察，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第一个一千年，跟第二个一千年的开头，啊，第二个一千年，今年是第四十一年，啊，如果我们的年龄六七十岁，那是第一个一千年的末后，第二个一千年的开始。啊，那么如果我们的年龄是四十一岁，那就正好遇到释迦牟尼佛末法这一万年的第二个一千年，还算不错啊。那么佛法以后状况如何，我想我们学佛的同学都很关心，我也不例外。啊，早年我向张家大师请教，往后的佛法，老师告诉我，有兴有衰。啊，兴衰不是法，是在人，人心善，佛法就行；人心不善，佛法就衰。那么末法一万年，人心的善恶，确实
有兴有衰。

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还是在教育，诸佛之教化了。这个世界有佛的教化，佛法就行，众生就善；万有佛的教化，众生就不善，佛法就衰了。啊，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了，啊，亲身体验到了，教化重要啊。那么古人的标准，开悟之后才能讲经，才能说法，我们没开悟啊，怎么办呢？啊，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开悟的人讲注解，啊，注错的人他负责任，我们只要把注解没有讲错就行了，这样就好。啊，真正发心讲注解，也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啊，帮助你开智慧。彻悟我们做不到。末法时期没有了。但是大悟有可能。小悟就更容易。那迷悟的关键再放下，你为什么不悟？名闻利养没放下，五欲六尘没放下，贪嗔痴慢没放下，七情五欲还在作祟，这就是你不开悟的原因。放得越多，你所悟的深就越深越广啊。所以学佛，张家大师告诉我，就是学放下，学看破啊。最重要的是放下，放下才能看破。啊，看破会帮助你再放下。这四个字，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它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真用功夫的人，这一条就是成佛之道啊！看破不放下，等于没看破啊！啊，下面说世尊这一代视角，就是佛陀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一生没有一天不讲经不说法，天天讲啊，讲了49年了啊，经典里面记载的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49年所说的一切经，就是下面所说的

四千法门，《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有这句，那就是说明八万四千法门，每一门都能帮助你成无上道，所以它是平等的。关键呢，就是你会不会用。佛陀教学的理念得教给我们，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八万四千法门，随便哪一个法门都行。但是就是一门深入，不能搞两门三门。我们进入这个房间，这房间只有一个门，你只能从一门进来。如果有两门三门，你不可能同时从两门进来，你更不可能同时从三门进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那么今天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真的经人不如古人。古人学三年，他能讲一部经；经人学三年，一部也不能讲。什么原因？他学的太多了，学的太杂了。佛学院的排课没有依照古人这个一门深入来排，跟现在一般学校一样，同时排很多课程，每一个课程有一位老师来教导。每天有好多位老师来教你，每个老师思想不一样，教学方法不一样，你只能听一点常识，你不能深入进教。问题在此地，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不但佛法，连儒道都把佛门这个方法接受了。这个方法好啊！古人教学的目的是什么？是得三昧，是开悟，以这个为目标。今人不是的，今人是所谓广修多闻。你学的很多，常识很丰富，记得很多。那中国自古就说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这句话说得很严重。记得再多，知道再多，你没有定功，你没有开悟。你不能

为人师。啊，那现在人的师就是广学多闻，他读得多，他记得多。老师的素质，古今不相同啊。古时候老师重视觉悟，悟有彻悟，有大悟，有小悟。啊，至少他有小悟。啊，教同盟的秀才。他们学东西是一样一样的来，一门深入。啊，深入的程度，每一个老师的标准不一样。啊，我们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的标准，这都是不断的往下降了，降到不能再降了。老师提的标准，你学这部经要讲十遍，你才可以学第二部。没有讲过十遍，不可以学第二步。啊，这大概是标准里头最开放的、最低的限度了。十遍是叫你数啊，遍数越多越好啊，越多的时候你心就定了，定能开慧。啊，心不定没有悟处啊，心只有定下来，他才会开悟。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就会肯定，不再怀疑。我一生就学一部经，我不必学第二部经。啊，为什么呢？我在这一部经上修定，从小定到大定，一直到自性本定，那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真能达到。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平等法门，没有高下，每一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学经教，实在讲，是用经教这种方法来修禅定啊，是这个意思啊。你的定功越深，你对这个经界解释就越透。啊，这个经你讲一百遍，一百个样子；讲一千遍，一千个样子。遍遍不相同啊！啊，没有讲过的经，一听就明白了，一看就懂了，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这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门通，门门都通了。要懂这个道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佛要度无量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那就得用无量的法门。无量法门是这个意思。

学的人只要学一样，不要学两样。啊，戒律是扎根，没有这个根，你没有定，应戒得定。戒是什么？戒是教我们放下。放下万缘，清净心才能现前。放下一切法，你心才平等。你心不平等，心不清净，凡夫六道凡夫啊，清净心正阿罗汉果，平等心是菩萨了啊，绝了，那是自信本定起作用。那无论对于哪一法，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宇宙啊，宇宙的全体叫万法。自信既然能生万法，你见性了，哪有不明万法的道理呢？这万法不要学，自然就明了了。所以佛教的修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到这一层你还得要学啊。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毕业了，没有东西再学了，叫无学了。明心见性是大乘的无学，阿罗汉是小乘的无学，只断见思，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啊，在见思烦恼里面，他毕业了。他还有尘沙烦恼，还有无明烦恼，所以只是小学毕业啊，他上面还有大乘，那是圆满。大乘毕业了，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为我们表演，慧能大师唐朝时候为我们表演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得的境界是相同的，啊，释迦佛是广修多闻，把它放下来开悟，他要不放下永远不能开悟。为什么？烦恼障虽然没有了，所知障在啊。

我们对佛的教教学一定要懂得，那不懂得，你学一辈子都入不了门。那古之广山道教就是广宣如来经法，就这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做到了，一生教学，祖师大德们统统做到了。啊，方东梅先生曾经告诉我，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那些出家的大德，无论是男众女众，都是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啊，你学佛，如果经教不明白的地方，你向他请教，他一定给你讲解。而且，寺院庵堂，它是佛教的教学活动中心，常常讲经的，很少中断的。啊，讲经时间长短，经教前身完全是应机说法。啊，即是听众，听众程度深，他讲的深；称听众程度浅，他讲的浅。没有一个寺院庵堂不讲经的。啊，这200年前，200年到现在，寺院庵堂逐渐逐渐的不讲经的。啊，台湾这些大寺庙每一年啊，会讲一次到两次，时间长的一个月，短的一个星期。我参加过这个活动，他不是天天讲啊。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在世天天讲，没有一天不讲。佛教要怎样才能够行？讲经就能行，不讲经就不会行我。寺院是学校，方丈住持是校长。校长自己可以不讲经，他是行政首长，他要聘请法师来讲经。啊，聘请，这里头也有规矩的。我这个道场是修什么法门，这部经一定跟我这个法门相应。啊，如果不相应的，他就把我的法破坏了。

国大乘佛法有八个宗派啊，八个宗派所依据的经典不一样啊，哪一个宗派他用哪一个宗派的典籍，不能搞乱。

学佛的目标是要开悟，是要证果。那佛法信、解、行、证。啊，单单信不理解，这个信是迷信。啊，能够完全理解，这心叫真心。啊，有了心之后还要行，依教修行。不行，你就不会有证。啊，所以依教修行之后，就证果。啊，大乘教里面，第一个果位是初信。实信里面的初心，小乘呢初果，大乘初心跟小乘初果，断烦恼这一桩事情呢完全相同。啊，都是讲五种见惑断了，真放下了。啊，五种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知道身不是真的，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聪明，我借这个假身体，我修真。真的是什么？真的是果位。须陀洹是真的，斯陀含是真的，阿那含是真的，阿罗汉是真的。啊，借假身体来修真，一步一步把自己向上提升了。证得了初果，或者是大乘初行位，在佛门就称圣人。啊，不成凡夫了，你超凡入圣了。为什么？虽然你没有出轮回，你在轮回里头是有期限的，不像我们一般凡夫。一般凡夫在轮回里的无期限的，这个苦了。啊，那么小乘证得须陀洹之后，小乘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永远不到轮回来了。啊，要多长时间呢？天上人间7次往返。啊，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这天上人间7次往返，时间很长。不容易，但是他虽然没有离开六道，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变成阿修罗。啊，他就是天跟人，天的寿命到了，到人间来；人间寿命到了，就到天上去。7次往返证阿罗汉果，超越轮回了。

到十法界的声闻法界去了。但那是大乘果位呢，是第七心，真的初心，二心、三心、四心、五心、六心、七心，就出离六道了。啊，大乘果位。那八心位呢？八心位就是圆觉。十法界的圆觉，九性位是菩萨，十性位是佛。

其性出轮回，实性出十法界。华严经语言教所说的，他说的简单，我们不难体会。天台别教那地位当中地位多，当中有三贤。所以教理行果，我们要发真诚心去学习，希望得到果报，正法相法容易啊！末法第一个一千年还不错，我们现在第二个一千年，第二个比不上第一，第三个比不上第二。佛法往后去，一代不如一代，这个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的特别清楚。那我们修这个法门有没有把握？这84000法门，任何一门都要断烦恼真菩提，确实没把握，烦恼习气很重啊，断不了啊，这怎么办？这就是前面都过了，如来意无尽的慈悲，为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法门，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信愿行，你就能成就。啊，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过去生中修的。福德也是过去生中修的。啊，由此可知，净土这个法门，你这一生往生了，那就说明你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这是前世修的，无量劫修得的。啊，在这一生当中，果报现前了，不是偶然的。啊，这个法门是著名的难信之法，你怎么会相信？

所以真正能相信，真正肯发愿，真正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人是经上所说的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因缘是你有机会遇到，你这一生能掌握住啊，不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啊，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净土。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我们相信他真的往生。那这些人对我来说是给我做证明，那最近我们常常提到的南阳来福寺这三位往生的大德，啊，海清和尚、海贤和尚的母亲，啊，去年一月，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他们是自然往生的，没有生病。说走就走了，谁能做得到？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做个样子给我们。他往生晚上走的，白天干一天活，啊，白天从早到晚在大菜园里面整地拔草浇水做农活，做了一天呢，啊，晚上走了，啊，虽然给别人透信息，但是人家看听不懂，啊，别人家看老和尚辛辛苦苦100多岁了，还在那做工，就劝他可以休息了。

啊，明天再做吧，休息了。啊，他怎么说？啊，快了，快搞完，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真的，做完了，晚上就念佛往生了。所以话中有话了，没听出来。啊，老和尚在临走之前一个月到处去看看，看看老朋友辞谢，啊，见最后一面，下次再不来了。多清楚啊，一点不迷惑，不颠倒啊，不需要人助念。有同学告诉他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走，我们要一些人帮你助念。他给人说助念那是不相信的，那是没有把握。我不需要人助念，我自己走。他真的是自己做。晚上念了一夜佛，到第二天早晨，人家到房门里面去看，灯还点着呢，去看了，走了，真走了。啊，这个光碟，我希望同学要多看，天天看。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啊，那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在读无量寿经，在解无量寿经，在学无量寿经，他做得非常圆满。无量寿经点点滴滴他统统做到了，那个光碟是活的无量寿经，啊，学老和尚，老和尚一生就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只传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自在走的，他妈妈也是自在走的，妈妈86岁啊，往生之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煮好饺子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啊，他的儿子女儿侄女都在，啊，很欢喜，吃完之后在椅子上盘腿一坐，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你看多自在多潇洒啊，说走就走了啊。南阳这个地区与佛有缘呐，啊，海清也是欲知时知自在往生啊，除这些之外概略地说一说，大概有10几个人，那是10几尊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

们的信心，告诉我们西方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他常去，常见阿弥陀佛，所以真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一点都不假。只要你转，你怀疑就完了。啊，你夹杂别的法门也错了。啊，决定不能夹杂。啊，老和尚一生持戒念佛，戒是什么？清净心是戒。啊，持戒的目标是得清净心。得清净心，持戒圆满了。清净心在提升平等心。啊，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啊，持戒叫你放下染污。啊，平等心里头没有分别，你还会起这个有分别心，那连持戒的功夫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我这个戒律好。啊，戒为无上菩提本，一点没错。啊，就钉在戒上了，不能向上提升。你有没有持戒？没有。为什么？你心不清净。啊，清净心先前，持戒圆满。啊，往上再提升，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是平等心，比持戒的功夫高。啊，持戒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在大乘里面是实性位。平等心是实住。实行是回向。大彻大悟是初地以上。天台别教所说的，这不能不懂啊！啊，不懂不是戒不对，是你把戒学错了，你学偏了，学歪了。佛说的是正法，可是你修的是邪法。这个对往生净土会产生障碍，障碍你临终不能往生。啊，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戒定慧三学圆满，他的心清净，他的心。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啊，他的心觉悟，觉悟就智慧开了，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人家做到了。啊，在净土宗里面所说的，清净心是功夫成片。有功夫成片，就决定能往生。

啊，他把五种见惑放下了，有这功夫，有这个功夫就能见佛。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阿弥陀佛。现前是你没有往生之前啊，一般往生的人至少见佛三次啊，就是你功夫成片的时候，佛来了，你见到了，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第一次见面，把信息投给你，等于给你受记，你自己相信，为什么见到佛，佛亲自给你讲，你的心坚定了，往生的愿不变了，有这个好处，一直念下去到寿终，第二次见佛，第二次见佛的时候，佛来告诉你信息，跟你约定时间，哪一天来接引你，大概什么时候？三个月到一个月，有人三个月就知道了，有些人一个月。会告诉你，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他是往生前三个月，他在一张纸头上写日期，写了十几个，没有人敢问他什么意思，就是那一天走的，一点都不差，所以我们知道他三个月前见佛，佛给他约定时间，第三次见面是佛来接引他，带他走，所以往生的人至少都是见佛三次。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活了112岁，念佛念了92年，92年当中他见多少次佛？我相信不止10次。在他光碟里面，我们听到了，他说我好几次啊。要求佛带我走啊，佛不肯答应了，说我修得不错，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看看，就表法。你看好几次就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多次见佛。2年前他又说老佛爷说他修得不错，叫他再多住2年表个法给大家看看临终前几天他又告诉这老同学们，我可能这几天就要走了，要问他为什么，但是阿弥陀佛已经来了2次了，告诉他他可以往生你就想到他一生见佛多少次
这些信息透过

就是为我们所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真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如果把他老人家表法者通通看清楚了，看明白了，真正懂了，不再怀疑了，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切万缘可以放下了。啊，不但世间法放下，佛法也放下了，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样，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一切法统统舍了。这是什么人呢？善财童子。你看善财五十童，童子五十三财。他听。啊，他不学。啊，听干什么呢？听是圆满后的智。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啊，他修呢就圆满。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法门？是为度众生。不是为自己。众生根性不相同。一个法门不能普度。净宗能普度，人家不相信。啊，所以广学多闻。是唯独重点，一门深入是成就自己的。往生极乐世界，成就自己就广度众生。啊，到极乐世界去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啊。一切不明了的全明白了，不需要学习。但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我们再看下面注解的真就也作也蒙雅也，群蒙就是指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啊，诸如来、诸佛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救一切众生，故曰于真群蒙。佛菩萨。这个菩萨通常都是指化身菩萨，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不是普通叫化身大士，他们跟佛一样啊，佛大彻大悟，他们也是大彻大悟啊，佛无时无明习气断干净，化身菩萨无时无明习气还没有断干净。那么无时无明习气只障碍一桩事情，就是回归常寂光。啊，他不能回归常寂光。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他的神通、道力、智慧跟佛没有两样，所以他在十法界现身说法教化众生。那依然上供诸佛，下化众生，不休息，乐此不疲，
会所里头说，见顿过程所以，随缘见蒙度脱，故曰真群蒙。会所里头说得好，见顿是指众生的根性啊，顿根是顿超的，是决定聪明，我们讲天才啊，他一听他就觉悟，就明白了。见根的人不行，见根的人要慢慢来啊，他没有办法顿悟，他烦恼习气很重啊，佛菩萨知道，佛菩萨能看到他过去时，过去无量劫中啊，这些烦恼习气怎么染的？不知道，你怎么能帮助他断烦恼？知道才行。那么见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在这个里面选择一门帮助他。顿教啊就不需要了啊，顿教是禅宗，禅是顿教，净土是顿教啊。净土的顿教是从哪来的？是从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这个法门啊，供养无量诸佛，成就深厚的善根福德啊。他一听他就相信，他不怀疑，他就真干，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这个人不是顿根啊，但是他善根深厚，师父教他这一句一直念下去，他就真干啊，所以他老实听话真干啊。这种人好教啊，这一句佛号居然念了92年，不拐弯了，不拐弯就没有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那么这样更新的人，像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也是具备这个条件，他念佛3年往生了啊，站着往生，欲知时知啊，他是不是寿命就3年呢？我不以为然。他是见到佛，佛告诉他还有多少寿命，他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佛答应他，真带他走了。他没告诉任何人啊，这一生成就啊，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老实听话、真干，这种人肯定遇到善知识，肯定一生圆满成就。啊，这样的人太难得了。啊，现在人不老实，不听话，不肯真干。

啊，那么这种人这一生不会有成就，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啊，来天来生啊，他要真正持戒的话，好好修行，他会得人生好的升天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如果做错事情的话，那他就堕三途去了啊，这也很可能。为什么呢？最严重的是劝别人放弃念佛，修他的法门，这是断人的法身慧命，这个罪过很重，这是地狱罪业。这下面是右曰：于执释迦大悲所愿啊，于真群蒙，我们讲于是欲望，也就是他的愿望。那是然此一字，通上下，含而已。意为于真群蒙，诸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愿为度者令度，为安者呢令安。啊，光山道教皆为之也。啊，完全看众生的根性。一点都不勉强，他愿意得度，那就是愿意脱离六道轮回，了生死出三界，佛会帮助他。啊，还有一种呢，他还没想到了生死出三界，他只是现在苦，希望离苦得乐，佛也帮助他。啊，帮助他的人生，帮助他升天道，这佛都有这个能力。啊，佛是永远恒顺众生，佛不会起心动念，那不会主动一定要求你说，没有这个道理的。啊，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是阿罗汉、辟支佛。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众生，这要记住。啊，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是六道众生，执着放下了，不执着了，才是阿罗汉。啊，提升了清净心性去。啊，再提升。不分别了，不分别就成功了，就大彻大悟觉了。啊，经教里头讲得太清楚了，讲得太明白了，天天念，天天学习，为什么还会迷惑？

与慧真舍之理，慧是给予啊，佛菩萨非常乐意的把真实的利益交给众生的，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真实的利益是帮助你离苦的路，六道是究竟苦，极乐世界是究竟路，啊，只有大善根、大福德的人能接受如来真实的利益。啊，他听了相信啊，真肯放下，这个放下不容易啊。啊，学佛的人，谁能把名闻利养放下？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只听说来福寺这三位，他们真放下了。表现在往生的时候自在，没有放下，哪有这么自在啊？啊，哪一个人死不生病啊？他们三个都不生病。都是很正常的人，说走他真走了。啊，他的神识就离开身体了。那么样的干净利落。一般人做不到啊。他怎么做到的？一句佛号做到的。三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念过书。啊，通通都是这一句佛号。这看得很难不相信吧。一个有怀疑，三个。三个也，你还怀疑，你的疑心太重了。你真的出不了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脱离轮回。啊，连着三个人，这个信息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要多想一想，那要细心观察，六道真苦啊，苦不堪言啊。为什么还留恋呢？啊，遇到净土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要放下了，要舍。啊，戒律要不要学？可以学，学了干什么？学了教化众生。啊，教人断恶修善，这就是救人，不堕三恶道，来生还能得人天身。他的欲望就如此。来生还在人间，啊，戒律可以保证的。要想出六道轮回，一定要得定，才能出去。不能得定，出不了这道六道轮回。要出离十法界，一定要大彻大悟。啊，没有见心。明心见性，出不了十法界。啊，那么真正保证你能超越的，就这一句佛号。你不肯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谁能相信？谁不怀疑？谁真念？啊，念念相续。他决定成就。那么二位呀，这第二了，位于这个于是，会真实之理，为如来愉悦众生，入弥陀海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每一尊法身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希望众生幸运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可以说这是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只有这一门简单明了。啊，上到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这是真实之理。前面讲的真实，不是究竟圆满的真实。这个法门是究竟圆满的真实。诸佛所以出现于世，于说弥陀愿力，会救万众生，将为崩坏。这还得了？希望我们同学要注意到，千万不要疏忽了，疏忽就大错了啊。机会太难得了啊，来生能不能得人道，
很难。为什么？人道要无戒十善，干干净净。你用无戒十善去衡量自己，啊，自己戒善清不清净？戒善清净，为什么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因为你我没忘记，你身见没放下，对立没有放下，对立

是边界啊，成见没有放下，自以为是啊，自以为不是，自以为是，都出于成见啊，还有许许多多错误的看法，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怎么能了生死出三界？啊，真有大善根大福德，你遇到这个法门，得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什么样子？你对经宗法门一听就欢喜，就接受，没有丝毫怀疑，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啊，事出事法全放下，这个人这一生决定成就，成就不可思议。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二十几岁就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就是得功夫成片，阿弥陀佛接引的往生。啊，海贤老和尚我们相信，二十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那么我们相信，他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念了四五年嘛，决定的功夫成片。再念个五六年，他得四义心不乱。所以四义心不乱一定是在三十岁前后得到的。理义心不乱肯定是在四十岁左右得到的。理义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境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直接生十宝庄严土啊，无比的殊胜呢。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无上菩提，给我们做这个证明，我们这一生遇到是福气啊，这个缘分不简单的 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我们有一点善根福德，遇到这个因缘成就了啊。善根福德有欠缺，遇到了也相信，但是还有怀疑，对其他的法门还欢喜，还舍不得放下啊！这就是什么？善根福德不足啊！虽然遇到了，轻易放弃。啊，这一生不能成就啊。

真解在于上说皆归后义。他说诸佛之所以出行于世，欲说弥陀愿力，会救万众生，降为崩坏故。那么下面这一句，会以真实之力，会是会师啊，就是给人，那么也有恩赐的意思，恩赐是上对下，佛对于众生啊，赐予真实利益啊，真实之力者呢，按善导大师意，执弥陀誓愿为真实之力啊，弥陀誓愿就是四十八愿，这个说得好啊，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的，第一大愿就是平等的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我们的身体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现身，现应化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现的报身，观经上说得很清楚，相有八万四千相啊，不是三十二相，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有十方诸佛如来在讲经说法做佛事，无比的殊胜庄严，身子母真经身，真经色身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那个八万四千法门修成的，要修无量劫。那必须要往生到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才能见到佛的报身。自己的也是报身，但是比佛差一等，比不上佛。佛的报身圆满，他的报身有欠缺。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个个圆满，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欠缺，这是多大的福报，这是多大的善根，没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你怎么能侥幸得到？所以你今天听到这个法门有怀疑还不敢相信，这是正常的。啊，你要完全相信，一点怀疑没有，你就不正常。啊，什么叫不正常？你无量劫到今天的，你的善根福德圆满了。
啊，不是圆满，你不可能没有怀疑，不可能完全相信。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啊，那么我们遇到了就是有缘，但是缘不足，还有怀疑，怎么办？能学郭罗江，能学海贤法师，把这一句佛号当作命根。老和尚说得好啊，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命根子，这话说对呀、啊！啊，你抓住这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至少要像地仙老和尚教郭罗江的啊，这一句佛号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为什么？把你的善根福德补足。啊，补足了，什么时候补足了？不怀疑，补足了。再没有两个主意，补足了。我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没有第二年，证明你补足了。啊，证明你决定的是。这是我奉劝同学的。下面大师记曰：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个大师是善导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告诉我们，十方世界诸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就是为介绍阿弥陀佛本愿海，也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给大家。这是真实的利益，真实当中的真实，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啊，换一句话说，叫你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就这个意思。真洁赞曰：此金甲，日本人称善导大师为金甲啊，日本净土宗的寺庙很多，我们去拜访看到很多啊，这都是日本净宗祖师当年在大唐留学啊，以善导和尚为老师，把净土宗传到日本，日本这些大德感念善导大师的恩德，奉善导为初祖，日本净土宗初祖是善导大师啊，他们学成的成为

第二代、第三代，很难得了。啊，日本人敬祖师比敬佛还隆重，啊，供的佛像都不很大，供祖师的像很大。

几乎每一个道场你都看到。啊，世世代代到现在，这个风气还存在。啊，每一天烧香礼拜，我们看到了。啊，如果再能认真学习经教，佛法就兴旺起来了。啊，这个赞誉是此经家独步妙事。善导大师解释的太好了。他人所谓谈言，善导大师之前没听说人这么说法。啊，这一句话是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现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我们今天遇到了，生在这个时代，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难行道。非常不容易成就，唯独这一门是易行道。啊，易行道为什么这么难呢？是难行，不是别的。啊，这个难行也是十方诸佛所说的，都说这个法门难行。那这个法门非常容易成就，顺此祖师，我们随顺善导大师的解释，以弥陀本愿为真实理，这可以八万四千法门为光山道教其一名也。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怎么样？最后通通归净土，没有一门不归净土。那修八万四千的人修成了，修无量劫啊，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华藏世界啊。到华藏世界之后会遇见文殊普贤，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华严经上有啊。啊，到极乐世界这才叫真的究竟圆满。你看转好大的一个弯，还是转到极乐世界。啊，所以真正能相信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这种人值得尊敬的。啊，先前我们所晓得的郭鲁江，啊，南阳来佛寺的三圣。你要不了解事实真相，你对他们那个恭敬心生不起来。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真正生起恭敬心，真正发心向他们学习。一生

真有把握啊。啊，又真解引六要曰：真舍利者，执此名号，即是佛之也。这说得更清楚了。什么是真实力？这一句名号是真实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66页啊，366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两个字看起啊，有真解引柳耀月，真解是日本净宗的祖师所做的《无量寿经》注解，这里面有引用六要，六要就是教、行、信、正，六要抄绘本啊，也是日本大师所做的啊，解释这个啊教行信正的一部重要的注解。这里面说真舍利者，执此名号，即是佛之。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真舍的利益是什么？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啊，就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智慧啊。佛这个字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那么中国有这个字佛字，

没有这个人字边。中国古时候有这个佛，佛是否定词。啊，那么用这个字来翻这个人名，所以加了一个人字。这是翻译佛经新造的字。啊，翻佛经造了不少新的字。啊，这个佛字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啊，这个佛是人，是佛教专用的一个名词。啊，这是人。啊，所以佛不是神，不是心。啊，他是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爱心的人。啊，爱心就是慈悲。啊，所以在佛经里面称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啊，圆满的慈悲，我们称他作佛。佛这个字跟中国圣人，圣这个字的意思非常接近。啊，那么圣跟佛这两个字的解释都是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啊，不过佛这个字特别强调这个人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圣人还很谦虚。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所以他有种谦虚，不敢称一切智。佛是真正的一切智。啊，而且佛告诉我们，这真正的一切智，这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行，是每个人都有的。啊，不是他专有的。啊，这就很了不起了。那么这智慧从哪里来的？不是学来的，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所以可以讲，这佛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一个不是。啊，那么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啊，人人都有。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你有烦恼，你有障碍，把它障住了，不是没有了。只要把障碍除掉，把障碍放下，它就能恢复。啊，所以佛，这个佛教里头告诉我们，人的道德，人的慈悲，人的智慧都是平等的，都是究竟圆满的。啊，被烦恼障碍了，烦恼无量无边。啊，佛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无明烦恼。本来你什么都明白，现在什么都不明白了，叫无明。啊，无明烦恼是什么呢？是起心动念。我们把它讲清楚，讲白了。啊，譬如眼看外面境界，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这是智慧。虽然很清楚很明白，
没有起心。

那就是是你自信见到的，你真的见到了。如果起心动念的，就叫无明烦恼；起心动念的，看不到真相了。啊，你会在那里猜测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起了分别，起了执着，麻烦就来了。啊，耳听声音，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清楚两个字我们很难懂。啊，为什么很难懂呢？我们心里面的概念只是眼前。啊，而实际上呢，他看透我了。我们看不透啊。你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这是三层楼，下面两层我们看不见的。啊，佛能看见，这个墙壁不能障碍它，它是看是透明的。啊，那边人的活动又看得清清楚楚，啊，楼上楼下人活动也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能力我们就没有了，这能力不大。啊，这个能力是罗汉的能力。啊，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像尘沙那么多。啊，粗细烦恼。第三一类叫见思烦恼。见是你看错了，思是你想错了。啊，你自以为是，自以为非，其实是非通通错了。所以有这三大类，三大类呢，把所有烦恼全部包括了。这三大类的烦恼，我们通通去除。啊，六道凡夫个个都有。啊，那么佛没有这三种烦恼，所以他看东西看得清楚，不但能看现在，他能看过去，他能看未来。啊，他能看现前，他能看他方。啊，今天我们讲宇宙，他能看整个宇宙，我们没办法，我们连个地球都没有看清楚。啊，他能看太阳系，能看银河系，能看无量无边太空。啊，而且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没看错，他有这种能力。佛告诉我们，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只要我们把烦恼去掉，我们眼见色而闻声。鼻闻香，舌尝味，啊，清清楚楚，智慧，明明白白，啊，怎么样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个人叫菩萨，比佛差一等。那么第三等人呢？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阿罗汉。啊，第四等人就是我们六道里的人。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那就全看错了，全想错了。啊，想错看错，就有染尽。啊，怎么呢？我们的心被污染了。啊，其实真心是永远不会被污染的。我们迷了之后，从真心里面生出一个妄心。佛学的名词

叫阿赖耶识。啊，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心，他现在管用，现在什么都是他做主。阿赖耶是生灭心，有生有灭。啊，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永恒不变。佛教叫什么？叫我们用真心，叫我们永远把妄心舍弃掉。啊，不要用它，用它就有六道轮回，不用它，六道轮回没有了。六道轮回是一场梦，不是真的。用真心能见到佛，用真心能见到上帝，能见到神。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是从禅定的功夫，禅定就是放下，啊，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他明白了。啊，这叫开悟了。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啊，他教学，在世界几个大宗教的创始人，啊，他算是一个。教学时间最长，他教了49年，30岁开悟，悟后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啊，整整教了49年，天天教，没有一天休息，没有在哪一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今天放假休假一天，没看到，啊，天天教啊。啊，79岁过世。啊，这些弟子们把他所说的用文字记录下来，传到今天，称之为经典。啊，那么他所说的全是用真心所见所闻。啊，他知道的完全是真实的，没有假的。在世给我们说了84000法门，这个84000法门不是数目字，是表法的，代表着无量法门，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没有高下，每一个法门只要你能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都能证得无上道，就是圆满智慧、圆满的道德，你都能证得。啊，一定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有智慧了。你看问题，你听话，听别人言语，你真正知道他的意思。那所以佛教的教学是开发自信智慧的一种学习，他不从外面学，完全从内心学，他是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在法里面你要见到心，在心里面你要明白法，这个智慧是真的，是圆满的。啊，那么这一部经非常难得，是所有经典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我们遇到了
经讲什么？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整个宇宙人生到底是什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真实智慧。第三个，讲真实的利益。你看，这三个都是我们迫切想得到的。啊，在这部经中啊，统统去除。啊，所以我学佛63年，我到85岁的时候，我把所有经教全放下了，不搞了，专搞这一门。今天这一堂课你们听了之后，就晓得为什么我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啊，来搞这门。啊，这个刘老师的好啊，真实利益，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只此名号，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通通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音译的。啊，南无。现在我们叫南，东南西北的南，南无有无的无，南无。古音在2000年前，汉朝那个时候，念这两个字念南无。你看，现在念南无，那音不一样了，还得要念古音，那个味道才能念得出来。啊，不念南无，念南无。南无是什么意思？是恭敬的意思。啊，是礼敬。是皈依皈命的意思。啊，阿弥陀佛，这是佛的名号。啊，佛是一个智慧、道德、慈悲圆满的人。啊，他的名号可以翻成中国字，中国意思。不翻。为什么不翻？尊重他，念他的原来的音啊，但是再加以解释啊，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有无的无。弥陀翻作量，合起来，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佛是智慧。是觉悟啊，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对于宇宙万物的真相你通通明白了，通通清楚了，再没有怀疑了，那就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确确实实他真的了，他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就是每一个人真心就是阿弥陀佛。啊，用梵文来说，真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真心，人人都有真心，万物都有真心，啊，动物也有，蚊虫蚂蚁也有，植物也有，矿物也有。啊，这是个清净平等的真心。啊，一切法都从真心里头生出来的。真心是一

一切法的本体啊，离开本体无有一法可得啊。那么佛教的教学就是从万象，从这个四相上帮助你，教给你如何在现象上去把本体认清楚认明白了，那叫见性啊。那么佛教的修学就算毕业了，就圆满了啊。到这个地位，那就是说你没有一样不明了，你没有修过不需要修，无论什么人来问你，你都能给他解答啊。你有慈悲心，善的你帮助人，恶的你不会告诉人啊。如果有人来问你，你什么都知道啊，真的啊，我们要造原子弹去杀人，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会不会跟他说？不会跟他说啊。凡是有害众生的时候，他不讲啊，他对你笑笑啊，绝口不提。利益众生的事情，你向他请教，他会很详细的教给你。这显示出慈悲也啊，不帮助你走恶，帮助你行善啊，帮助你断恶行善，帮助你的清净心的平等心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啊，的清净平等心那就叫菩萨啊，还没有达到平等，但是清净心得到了，那叫罗汉啊。所以佛、菩萨、罗汉是佛陀教育的三个学位的名称，诸位就明白了啊。像现在大学最高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阿罗汉是学士，菩萨是硕士，佛陀是博士。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这个学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拿到的条件不是说你念多少书、念多少经啊，在行门里用什么方法来修，与这个都不相干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就是你放下烦恼，刚才讲的啊，三类烦恼都放下了，最高的修为佛陀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放下了；不分别，尘沙烦恼放下了；不执着，见思烦恼放下了。放下就成了啊。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定是从浅到深啊，最初是放下见思烦恼，再进一步放下尘沙烦恼，最后放下无明烦恼啊。我们要把佛教的本质搞清楚搞明白啊，是这么回事情啊。那宇宙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地方要说起来的时候，每一个宗教里面讲的神圣、讲的造物主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真心啊。大乘佛法讲宇宙从哪里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你自己的心想

就是念头创造物质的宇宙啊。佛经上这个说法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这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被他们发现啊，宇宙之间的奥秘三种啊。第一种，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什么？千万年来人都在想啊，没有答案的啊。念头是什么？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念头能创造物质，那念头是什么？没人知道。第三个，自然现象从哪来？为什么会有？它有什么作用？啊，那么这三桩事情都是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所探讨最后的问题。啊，那么到最近的三十年，物质这个是秘密被揭穿了，这是宇宙的奥秘被揭穿了。啊，科学家知道物质是什么，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那物质在佛经上称为色法，色代表物质。啊，色由心生，相由心生，这个色相都是代表物质的名词啊，一再说明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啊。现在被科学家发现真的是从念头来的，所以最近科学家提出疑心恐悟，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现在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啊。我相信再有二三十年，所有科学家统统承认，承认之后改变我们的想法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好的啊，这种变化是代表我们身心健康、幸福长寿啊。身体是物质现象，谁能控制？念头啊，你有好的念头、善的念头、清净的念头，你会过得很快乐、健康长寿啊，你永远不会生病。那病从哪里来的？不善的念头来的。啊，不善的念头会带给你细胞的病毒，善的念头会把细胞病毒恢复正常。那换一句话说，生病可以不要用医药。啊，这个理论要被科学家承认了，普遍大家都认识了，那么做医生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医院也没有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思想啊，改造
这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能够叫我们恢复健康，恢复正常。啊，老化不能避免，但是大幅度的减缓了。啊，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老化了，啊，大概可以能提到至少七八十岁还像年轻人一样。啊，思维敏捷，健康长寿。啊，像年轻人一样的体力，他能做得到。啊，那么在最近，去年，南阳来福寺，一个老和尚过世了。这个老和尚112岁，虽然这么高的年龄，他的体力，他的精神，大概跟40-50岁人一样。啊，112岁，自己生活，自己照顾，不需要人照顾。啊，他还照顾别人。啊，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心单纯。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心上没事，所以每一天快乐无比，啊，佛家讲法喜充满了，啊，他有体力了，种地，啊，一生他的工作就是农耕，啊，虽然出家了，他还是个农夫。啊，佛门里面，因为他不认识字，他一生没有看过经，也没有听过经。啊，这一句佛号帮助他，一天到晚都不离开。啊，时时刻刻心里头都念佛，口里头没有念，心里头念。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有间断过。啊，给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他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们相信，绝对没有少过10次，因为他时间长，92年。他心想佛时，佛就现前。所以跟佛跟极乐世界非常亲切，告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想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啊。啊，跟阿弥陀佛修要求过好几次，佛没有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希望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别人看。所以他是奉命啊来表法的，就是做个好样子给人看。啊，时候到了，最后的表法就是这本书，得到最后表法，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碰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啊，
去年正月，有佛门的弟子带着这本书，就看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问：“你们带着什么书啊？”他们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参僧’。”他一听呢，非常欢喜，如获至宝，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过要求人给他照相的，啊，一生这就这么一次。啊，照完相之后，第三天他就走了，啊，没有生病啊。走的这一天呢，白天还干一天活。啊，在大菜园里面整地、拔草、浇水，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有人告诉他了：“你什么时候走，给我们说，我们帮你助念。”他笑着说：“我不要助念，助念的是没把握。啊，我自己走就行了。”不需要走，真走了。啊，他的妈妈一生也是念佛的，老太太了不起。妈妈走的时候86岁，在老家。啊，他吩咐儿子。女儿、侄女、亲人通通找来，自己下厨房包饺子。啊，吃完饭之后，他在椅子上盘腿一坐，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叫一句话，他就走了。都不是凡人。啊，都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他妈妈是在家念佛人，他是出家念佛人，通通都来做榜样的。啊，一点病痛都没有。啊，而且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头，他母亲死的时候非常困难，啊，他只找几块薄板，订了一个棺材，把他妈妈草草给埋葬了，啊，他是孝子，常常啊放在心上，对不起母亲，啊，过了8年，环境好了，啊，想给他母亲改葬，树碑改葬，啊，把这个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没有了。他妈妈尸体不见了，不晓得到哪去了。啊，一直到现在没人知道，都到哪去了。棺材里头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人怎么走了的？啊，中国古时候有个例子，大魔祖师，他示现，啊，死了以后，大家给他埋起来，给他做了坟墓。啊，3-4个月之后，有一个人从新疆那边来，告诉大家，他在那边看到大魔祖师。啊，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打赤脚，看到的，大家不相信，祖师的坟墓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怎么会看到啊？啊，把坟墓打开，棺材打开看看，真的没有人了。棺材里头有一只扫星，证明他所看到的一点都不错。啊，大魔祖是穿了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没穿，草鞋在棺材里头。啊，过去祖师有这个例子，所以有人就想到，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阿罗汉再来的，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怎么没有了？啊，那么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再往下面看，真解又云：今真实者，佛之名号。啊，这个真实是佛的智慧，是真实的。佛的这句名号是真实的。善导所谓法藏音中所成真实，故言本愿真实啊。啊，善导大师，唐朝时候人，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在那个时候，日本、韩国，啊，南面的越南，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很多，啊，都是出家人，啊，大多数都是善导的学生，跟智者大师的学生。是呢，学天台就是智者大师的学生，修净土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现在我们到这三个地方去，啊，寺庙里面都供奉祖师的塑像。啊，日本人对祖师非常重视，啊，供养祖师的殿堂。跟供佛的殿堂没有两样啊，而且造像，祖师的造像呢，像真人一样啊，佛像呢缩得很小啊，大概像我前面供的这样啊，在日本看到的是佛像都不大啊，祖师的像很大。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提倡啊尊师重道。那么善导所说的法藏，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叫法藏比丘。啊，他在音中所称的真实。啊，我们今天都在音中。那么我们晓得法藏何以能成真实，就是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他心地清净平等。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分别。啊，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他所成就的真实。故言本愿真实。啊，本愿就是四十八愿。啊，法藏非常慈悲，他发了个大愿，想帮助我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太苦了，想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像老师，老师是世间自在王佛请教。

老师教他，你可以去访问诸佛菩萨，广学多闻。然后选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你喜看的、喜欢的，你就要；不好的，你就不要。你的愿呢，就能满足了。啊，他真干，用了多长时间？用了五劫，没有说小劫、中劫，那就是大劫。这个时间是天文数字，成就了。啊，这个说明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自己证得根本智之后，自己根本智没有开显，你做不到啊！你没有能力见佛啊！根本智现前了，你念佛，佛就现前。你有能力到十方佛刹了去参学，成就你圆满的厚德智。啊，圆满后的知识无所不知啊！一切众生，你都有能力教导他。啊，本愿真实，这四十八愿是精华了。啊，释迦牟尼佛出世教学49年，最精华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经》里头所说的法藏比丘48愿。啊，极乐世界就凭48愿建立的。啊，一切诸佛刹土里最精华的、最极庄严的极乐世界都有。那十方世界还有缺陷的，极乐世界找不到。那就开支呢，真实无愿，获支就是一句名号。这个无愿48愿里头，要是跟教行信证来对照啊，啊，教就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教，行是第18愿，舍念必生。啊，信是第17愿，诸佛称赞呐。啊，正是第12愿，定成正觉。啊，那么真途是光明无量，真佛是寿命无量，这是真实无愿配教行信证真佛真土。

应知之理，你就要晓得理，这个理是说什么？名号之大理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之大理，其大理之所究竟，就是无上涅槃妙果。啊，就这一句名号完成，很难叫人相信。阿弥陀佛慈悲，海贤老和尚慈悲，阿弥陀佛等于说是命令海贤和尚在这个时代做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亲自看到他。啊，你看在《咏思集》里头看他，他们的家庭环境贫穷，啊，父亲是种田的，务农的，兄弟姐妹五个人，你就像他父母多辛苦。啊，有一年干旱，粮食没有收成，他的父亲讨饭，啊，讨饭还养这么一大家，啊，这个生活我们冷静去想一想，日子怎么过？啊，他很不幸，在临县讨饭的时候遇到土匪，啊，抢劫一个村庄，放火把村庄烧掉，把人都逃掉了。啊，他看到的时候，挑水去救火。啊，这个时候有几个土匪返回来看看，看到他在救火，把他活活打死。

啊，他到20岁，他是好像是老三，他上面有个哥哥，有个姐姐。生活太困难了，那么一家学佛，母亲劝他出家，他也喜欢，啊，这出家时生活不成问题了，啊，他从小跟父亲在一起种田，所以对于耕种的知识，啊，这些技术，他熟悉。出家之后还是耕种，啊，因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出家的师父看中他，看中的什么？这个人是可造之才，他的本性呢，老实、听话、正干，这三个条件不容易啊。有这三个条件，要遇到高人指点他，没有不成就的。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路匠，他的成就就是因为老实、听话、正干。啊，老和尚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锅炉家念了3年，啊，白天晚上就一句佛号，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念了3年，欲知时至，站着往生，不容易啊！他走了，还站了3天，等待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啊，他在乡下农村一个小庙，破庙没人住的，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了。给我们做证明的，海贤是彻底作证。你看他20岁，就这一句佛号，学佛了，出家了，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92年。别人念3年就成功了，92年的，92年的功夫还得了啊！啊，所以我们在光碟里细心观察，会看出门道出来。大概他在20几岁的时候，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了。虽有寿命，可以不要。啊。求阿弥陀佛来接你，阿弥陀佛一定来，你条件去做了。啊，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给他来通知，嘱咐他好好修，啊，做好样子给别人看，啊，得到功夫成片，再有4-5年的功夫，就能够提升到四义心不乱。证得四义心不乱，啊，再有4-5年功夫，可以证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贤老和尚有没有得到？得到。我估计他在40左右，离业心。
30左右事业心。他那个成就跟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个境界是平等的，跟六祖慧能大彻大悟也是平等的。他要是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可以做佛，要是生在唐朝跟慧能大师同时代的，他是一代祖师。他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战乱的时代，经历2次世界大战，军阀割据，动乱不安的，一生过的清苦的日子，好在他农耕熟悉。他出家，居然开荒开了14片的荒地，总面积100多亩，种粮食，种果木树，种蔬菜，丰收。除了自己寺庙里面吃的之外，还有多余的就

济贫苦，他没有卖钱啊，哪个地方没有粮食缺乏的，他就送去。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手艺不错，人很勤快，每个人都喜欢他啊，做工非常认真。啊，帮别人建道场，建了11所道场，修桥补路，不计其数啊。他天天干这个，没有一天闲着的。啊，喜欢干活。啊，这个视线，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人对学佛信心动摇，念佛求生净土提出了怀疑，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告诉我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身说法啊，最后的表法对我们修净土有大利益了啊！夏莲居汇集这个本子，现在我们所用的，很多人反对啊。他这些证明，就说明夏老汇集的是真心，没有错误。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确的。我们这个将近20年学习这个本子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给我们作证的。我们对老和尚感恩的。啊，确确实实念佛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上涅槃妙果。啊，这是一生决定成佛的法门。不容易遇到。啊，在我上一代的人，就没有机会闻到。为什么？这个汇集本的完成是第二次大战之后，啊，所以老一辈的一些老法师、老居士没见过。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晚。啊，我好像是85年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那时候他这个注解是稿本，还没定稿，有印印的，带了一套到美国去，我们见面，他把这个本子送给我，那我把他寄回台湾，印了10000册，啊，第一次印的，啊，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注解，他又补充了一些，啊，比那个老本子好，老本子很值得纪念，所以要认识，认识净土宗。认识无量寿经，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那又真结曰，那真结是日本净宗祖师给无量寿经做的注解，

啊，我这个地方就有一套真实之利益，对全家方便。啊，从比较上来看，你就晓得这个经是多么可贵。故一事法妄小乘，小乘正二事法假。啊，事是世间法，世间法跟小乘对比，小乘正事法假。啊，南传的佛教啊，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小乘教啊，主要的是以巴利文所翻译经典那么要以小乘跟全大乘来比较全大乘正小乘就变成假的了那什么是全大乘全是方便换一句话说不是真实的天台大师所判的藏通别圆别教是全大乘圆教是十大乘真的大乘啊别教所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这三十个位次都是全大乘比小乘高啊，它不是真的大乘为什么真的大乘是明心见性它虽然从小乘不断向上提升还没有能见性啊，这叫全大乘它跟小乘比呢那全大乘是真小乘是假再以全大妄十大啊，全大乘妄十大乘十大乘就是别教的实地原教的初住以上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严法华这是实真实的大乘啊，那么十大真二全大假了以华严法华等十大乘望弥陀十九愿跟本经四十八愿第十九愿来比这卦符里面讲十九指位移为月康僧开的本子啊，这个位是三国时代以后曹魏翻的这个本子翻得好在中国流通很广啊，第十九愿的愿文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于生我国那么十九愿证二华严法华假了为什么是假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也华严也是劝念佛往生啊，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法华经里面龙女

岁成佛，这比较就知道了。为什么华严法华了是讲往生为经的利益了，但是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修这个经成功的，不是没有，很少。近代来说呢，弘一大师他念佛往生，他是修华严，早晚扩诵啊是念普贤菩萨心愿品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我们只看到这一个，其他的没听说啊。所以这个十九愿跟华严法华比啊，那华严法华是假的啊，这个第十九愿是真的啊。第十九愿就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与生无国。啊，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义啊，真实利益，但是不出第十九愿。以十九愿跟二十愿比呢，这通通用唯一的本子，闻我名号，细念我国，执中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我国。二十愿跟十九愿一比，二十愿是真的，十九愿不如二十愿。那再以二十愿望十八愿，十八愿十念必生，那二十愿又比不上第十八愿。十八愿真中之真呢、啊？啊，这样比较的时候，你才知道念这句佛号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经真实中的真实，圆顿中的圆顿。啊，我们要了解佛教，要认识佛教。佛教最精华的是什么？啊，究竟利益是什么？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是利究竟苦。啊，利苦，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你会知道宗教里面所说的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创造宇宙的，每一个宗教都说的真神是他们的神，那到底这个宇宙是谁造的？实在讲是一个神。那为什么这么多宗教？我们能理解

200年以前的科学技术是很幼稚的，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所以神慈悲具有智慧慈悲，

难的众生呢？啊，他的愿望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于是现身建立宗教，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一样的身份出现，这就是佛家讲的其机其理，理是一个啊，所用的方法必须要让这个地方的人欢喜，跟他地方的文化要能够接轨啊，他才能欢喜。所以我们仔细看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最主要的部分完全相同，十之七八是相同，不同的是十之二三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文化不同啊，生活方式不同，这个在佛法讲的时候机缘不一样啊，那不关紧要，重要地方决定相同。你想着伦常啊，伦常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神圣的教育，这四个部分可以说是完全相同。那所以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宗教是一家，确实是一个神啊。现在高级宗教常常讲的神没有形象，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他们概念上讲神。那么这种说法在佛经上有，佛经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什么？就是遍一切处，就是他无时不在，他无处不在，他不是物质现象，他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但是他遇到缘能现物质现象，能现自然现象，能现精神现象啊，他不现的时候没有，但是他存在，他不是不在啊，你看不到，你想不到，你摸不到他啊，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依他建立，这佛教说的啊，那是造物主啊啊，许多宗教说法逐渐都接近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什么时候宗教变成一家人？宗教里面所说的伦理，伦理是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万物的关系，人跟神圣的关系，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不再迷惑了，慈悲心一定生出来。啊，慈悲是什么？慈悲是真正的爱，智慧的爱，这个爱建立在智慧上，不是建立在感情上啊，感情是迷人啊，智慧是觉悟啊，啊，那就变成完全是神的爱心，神圣的爱心，它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
这个世界，冲突、战争、人祸永远的消失掉了，不再有了。啊，人为的灾难没有了，自然灾难也没有了。为什么？自然灾害也是从负面不善的念头所发生的。啊，人人起心动念都是正念，都是善念，都是净念，没有负面。啊，所以人身体清净平等觉悟，必然是健康长寿。啊，家庭幸福，社会祥和，世界太平了，这一定的道理。啊，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第二十愿说得好，闻我名号，系列我故。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像什么？像极乐世界，像阿弥陀佛。啊，能这样想，就是知中得本。啊，我们常说积功累德了，念佛就是积功累德，想极乐世界，想天堂，是积功累德了。那智心就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回向我们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想往生到天堂。啊，对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丝毫贪念，完全放下。啊，余生我国。那么十八愿那是究竟的，给我们讲的生念必生。啊，所以第十八愿真中之真，啊，真实当中的真实，圆顿当中的圆顿。下面这一段书，夫圆顿之极，莫过于华严与法华。啊，这是圆顿大经，讲到基础。啊，那么跟无量寿经一比，把它贬为全，贬为假。而独占本经的一称圆海，六字洪明，为圆中之圆，顿中之顿，真中之真者，何也？为什么？何也是为什么？那为什么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称名号啊，称它为圆中之圆？圆是圆满，圆跟顿，大乘里面赞叹华严法华的圆教、顿教。现在跟净宗一比，无量寿经比，把他们比下去了。何也？这什么缘故？真解给我们解答：经有利益论，

我们以什么标准？以利益。哪一种法门对我最有利益的？那就是真。法门再好，我做不到，我得不到利益，那对于我就是假的。不是就经论，是跟我的利益，我们从这上来论的。法华跟华严，我们依照他的理论跟方法，一生不能成就。它太难了，难在哪里？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它要断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试试看，我们眼见色、耳闻声，能不起心动念吗？能不分别吗？能不执着？只要有起心动念，你就不是佛；有分别执着，你就不是菩萨。你是六道凡夫，你要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搞六道轮回，你出不来呀。放下执着，真的不执着了。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六道外面还有十法界，六道超越了，十法界不能超越。必须得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这升天堂。这能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法门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不要断烦恼。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我们应当把烦恼尽量减低不断没有关系，可以往生。完全靠的是什么？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我们造作的罪业不怕，这经上讲的很好。你造作无逆十恶、堕无间地狱的罪业，你临命终时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还是会来接引你。这个利益太大了。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往生的。通通教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提升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弥陀经上告诉我们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宋朝时候，迎科法师三天，他是一个不守清规的出家人，破戒犯斋的出家人，他能够有成就，是他有一点善根。这善根说，他相信因果。

啊，所以想到自己这种行为啊，将来死后决定是堕地狱，那想到地狱他就害怕啊，所以向同参道友请教，有没有方法能帮助我离开地狱不堕地狱啊，就有同学送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手捧着往生传，每看到一个人都流泪，是感动的流泪，看完之后下定决心把自己疗房的门关起来，那一声佛号念到底，不眠不休啊，不吃不喝，拼命了，念了三天三夜，真诚心的感动了阿弥陀佛，佛来了啊，告诉他你还有十年的阳寿啊，十年之后我来接引啊，他突然聪明了，难得了遇到阿弥陀佛了，向阿弥陀佛哀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这个心非常恳切，我还有十年寿命，我再活十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会造很多罪业，恐怕去不了了啊，所以寿命不要了，佛就答应他了啊，跟他约定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哦，欢喜得不得了啊，为什么佛不当时带着走，隔三天，三天他度很多人啊，这么一个恶人呢，不是善人呢啊，你看造那么多恶事，念了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他就能生极乐世界，多难得了啊，所以他把房门打开跟大家宣布啊，我见到阿弥陀佛了啊，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说的话不像是骗人的，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在寺庙里的人都瞧不起他，好在三天不太长，我们大家看着你，你三天往生不往生，你是真的是假的。那么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念佛了，送他啊，念佛送行啊，果然如佛所约好的时间，大家齐腔给他念佛，念了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啊，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我跟他走了，跟大家告辞，谢谢大家念佛送他，说完真走了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就被记载在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里头都记载这一段事情啊，你去想想看，当时寺庙这些大众亲眼看见，不再怀疑了。

他能不念佛吗？一千多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受感动，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假的啊！古人写书非常谨慎，不是真的东西不会给你传下去啊，肯定是真的。古往今来啊，这些真正的例子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还有一些亲身接触到了，信心十足啊！啊，再看到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引经据典，他这个注解是记注。里面引用的经典83种，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啊，总共引用了193种典籍，啊，怎么会是骗人？啊，他把它编成这一部注解，啊，记住，这是真实智慧。如果他自己注解的，别人未必相信。啊，你看这个地方讲的，真解说的，华严说的，法华说的。啊，六要上说的，你不能不相信。

我们再接着看。贞洁大愿，经就利益论，比甲此真。啊，比甲是指法华华严。那为什么呢？真实利益我得不到，这部经上真实利益我马上可以得到。啊，对我来说，我的根性，啊，我认为对我真有利益的，这是真的。啊，法华华严说得很好，我做不到，我这一生依他修行不能成就。啊，我必须要把它放弃。这个话很重要啊。何故？彼说俗即成佛道，不见俗即成佛人，故自成别时意趣。啊，法华华严一生成佛，没有看到人修成功。啊，念佛往生，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太简单，只要相信，不怀疑。啊，只要真正发心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决定来接你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我们相信，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真的往生了。啊，虽发体非别时异也，人即列故，我们不是钝根，不是利根，我们的根性很烈啊，但是

这一部经很管用，再差的根性都行。下面说了，经信不疑者，这最重要的一条线。你真正相信，不怀疑。十个人念，十个人往生，往生就不会退转，一直到无上菩提。这个至菩提苦，菩提就是成佛，达到最高境界。啊，出生处啊，就是菩提，这就太难太难了。在世灭后啊，但此一法了。这个在世啊，就是在这个世间的。佛灭以后，只有这一法，一切凡圣行无别故。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这一法全都度了了。所以，利益真者，莫过失。没有能跟他相比了，这一法是真实利益了，千万不能错过啊！这个意思是，这一段的意思，念老跟我们解释：若论法体，诸经从体上说，那都是真实，没有假的。可是我们现前论利益，我们不从法体上说，我们从我们能得到的利益，从这上说呢，那其他一切经都是假的，唯有这一部经，唯有第十八愿是真实的，真中之真。为什么？我们能得利益。下面说何以故？因法华等，就是法华、华严，虽设有俗集成佛之道，这个道就是讲成佛的道理，成佛的方法。都在这个字上，但不见呢，依法修行当时成佛之人没看过。那弘一大师依华严经，他每天早晚课是普贤菩萨行愿品，那行愿品他念得很熟，能够背诵，但是还是一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华严最后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已然是无量寿经第十八愿的啊，要不依这个法门的话，没有听说当时成佛啊，故今成为别时，别时就以后，不是现在。啊，成佛之因呢，种的善因，就法体论呢，本不须代之别时。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啊。
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现前成佛不稀奇。像《法华经》上龙女，龙是出生道，8岁是小女孩，啊，念佛往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啊，不稀奇。为什么？本来。

第十八愿后面虽然讲生念必生，啊，也提到无逆受回报佛法，啊，这两种重罪不能忘记，啊，这个后头我们会读到有详细的论述，啊，古德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就说到往生极乐世界，啊，这种重罪不能往生。但是善导大师的主张说这两句话，佛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是极重的罪业，希望大家不要造，意思在此地。如果真造了呢，真造了念佛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的，啊，善导大师说这个说法才真正是阿弥陀佛的意思，阿弥陀佛度众生一个人都不是，啊，极重罪业只要到极乐世界你再没有犯罪的机会了。你想犯罪极乐世界没有缘分没机会，啊，所以善导讲得好啊，啊，造极重罪业过去造的现在以后不再造了就能往生，啊，如果到临死还造极重罪业那当然不能往生。讲法讲得太好啊，所以唯有净宗一尘远海六字洪明，十即十生，十个人修十个人生，万修万去，故生于今。且一个第一往生必证菩提，就是决定成佛。第二呢，法灭唯此经都是，将来佛法会灭掉，佛法通通都灭掉，无量寿经还都是，啊，释迦佛法九千年之后，啊，世界上生的经只有无量寿经，其他没有了。第三，凡身念佛其等。苏超说得好，其诸佛于片也，故云真实之力无过于此法者。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它记住啊，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佛法有灭第一天，释迦牟尼佛的法云12000年，啊，以中国祖师大德的说法，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3041年，这我们中国古人记载，12000年已经过了3041年的今年，啊，后面还有9000年，这9000年之后经论在这个世间消失了，还留无量寿经。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68页，第六行。 第六行看起，又本经能会真实之力者，原有经中开化，皆是真实之际，极乐妙土，正是弥陀。 住真实慧之所流现。幕后这一段，念老为我们说明慧真实之理。 为什么说这部经是最殊胜的？原因呢，就是经中佛给我们开示的，佛教导我们的，全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 或者说真如本性，也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它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不是从妄心流出来的。我们六道凡夫，一切时。 一切出所用的这个心呢，是妄心，不是真心。如果用真心的，就成佛了；用妄心的，这算凡夫。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妄心是生灭心，就是念头。你看，前念灭了。 后念就升起来，念念相似相续，它不是真的相续，每一个念都不一样，一个念头是一个境界，像我们看幻灯片一样。 用从前的电影来做比喻，不难理解。这是过去，现在没有了。过去的电影呢，是用动画组成的。这个是底片，它是动画。
啊，在放映机里面，镜头打开，一张照到荧幕上，这一张照到荧幕上是圆满的，是全体的，不是部分的，没有先后，啊，一照通通照在里面。那么镜头关起来，换第二张，再打开第二张呢，照进去了，是一张一张的，速度一秒钟24张，也就是24分之1秒。这就是从前这个电影的原理啊，电影怎么造成的，这个方法造成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看电视了，比电影呢更要逼真。为什么？电影1秒钟24张，电视从前，相信诸位还记得看黑白电视，还没有彩色的啊，黑白电视，那个时候的电视1秒钟等于我们这个幻灯片的50张啊。你看这个在电影里放24张啊，电视里面的这个动画了是1秒钟50张，所以看的比电影逼真。那现在的电视啊，现在是彩色的啊，电视是数码的啊，现在用数码，1秒钟100张啊，越来越像，越逼真啊，这个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那么现实的环境，整个宇宙是从哪来的？没人知道。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过很多遍了，我们疏忽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很重要啊，这宇宙怎么回事情啊？真相是什么？就像电视屏幕一样，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这个动画画面，1秒钟是100张，前面一张消灭了，后面一张出来，灭掉的永远不会回头了，你就知道是假的。1秒钟100张啊，我们现前实际上的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念头，我们周边所有一切法，1秒钟多少张啊，这就讲心，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弥勒菩萨告诉我，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念，32亿8000念是我们现在所讲的320兆。那万万叫亿，万亿叫兆，啊，1万个亿叫一只叫兆，一个兆，多少个兆？320兆。这一弹指，1秒钟能弹几次呢？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好，弹得很快，1秒钟弹7次，那320兆乘10，

三七二十一，210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他从来没有断过，啊，睡觉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睡觉你还会做梦，啊，睡觉的时候这个环境还在，没有消失，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微细的这个波动没有终止，还是一个一个接一个。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都是在这么高频率震动之下产生的幻想。啊，《金刚经》末后一首记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告诉我们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相虽然是假的，那聪明人呢，借假修真，这假的管用，我用这个假法，我去在里面去寻求真实。真实是不生不灭。我们用电视来做比喻，啊，现在人天天在看电视，电视的屏幕就好比是自信，真实之极。为什么？它没有生命。我们频道按下去了，色相现前，啊，有音声，有色相。这个音声色相从屏幕上现出来了，屏幕不生不灭。这个现象是一秒钟100次的现灭，啊，一秒钟100次。过去的不会再来了，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啊，然后我们就相信佛的话了。佛说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谁的心想生？自己的心想生。啊，我们跟大众在一起，心想有两类，一类是别业，不共法，我心里想什么只有自己知道，外面人不知道。啊，另外一种是共业，我看到的你也看到了，我听到的你也听到了，我们共同的，有共同的，有不共同的。那这两种业同时起作用，这是宇宙的真相啊！这些相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全宇宙都是假象。那么这部经呢？这部经是真的，里面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如来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自信不生不灭。啊，自信也叫做本性，也叫做真如，也叫做真心。啊，永远不变，这才是自己，真正的我，真正的本人。

这个真我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是色、声、香、味、触，这是物质。精神现象是念头，它也不是念头，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在哪里？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真的，它没有生命。遇到缘，它现象；没有缘，这个相就不现了。佛法讲有隐有现，没有缘，它就隐了，隐。不是没有，现不是真有，这都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啊，一定要知道。真正知道了，慢慢去体会，体会到了之后啊，你就有大受用。这个受用就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受用啊，他有，我们也得到了。怎么呢？所有一切现象，无论是真是假，统统放下。为什么不可得？真的得不到。因为它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又不是自然现象，你怎么会可能得到它？你跟它不分不离，永远集合在一起，就像屏幕跟屏幕所现的形象一样。像是假象，体是真的，是真实之际。相是虚幻的，真假是一不是二。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屏幕上有形象，形象没有离开屏幕。用这个做比喻非常亲切。看电视能看到这个真相的时候，就是开悟了。问题你会不会看？会看也会开悟啊，也会成佛啊。所以大乘经上说，哪一法不是佛法？电视是不是佛法？是，只要你会，关键是会跟不会，不会你是凡夫，你被境界所转；会的呢，你转境界，不被境界所转，那就是如来了。若能转境，则通如来。所以经上所说字字句句是真实之际，永恒不变。三千年前佛说这个经，那个是人的受用，现在我们看这部经还得受用，三千年之后有人读到这个经依然有受用，它真的，这叫真实之际。极乐妙土，我们在前面讲

学《无量寿经》的人很多，比中国多，著述非常丰富。啊，昨天我们学的六要里头，六章四经，啊，教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教里头有行，顺念必生，这是行啊。有信，诸佛称赞；有证，必成正觉。那有真佛，无量寿光明无量啊！光明无量是真土，真佛是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啊，光明无量是长期光净土，寿命无量是无量寿佛，所以这六个都是真实。这六种真实只有无量寿经具足，华严法华上有，但是没有看到修行的人啊，修行正果的人没看到。尽宗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修行正果，很多古往今来许多地方念佛人往生瑞相西游，他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过去在美国看到，在加拿大看到，欲知是知啊，不需要人作念，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欲知是知啊，我在旧金山那边有常年护法的甘老太太，啊，她告诉我，她有一个老同修同参，也是个老太太。啊，儿女在美国读书，以后在美国成家了，生了小孩了，把老太太从台湾接到美国去，啊，照顾小孩，照顾孙子，啊，照顾家事，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啊，他天天念佛，小孩长大了上学了，老太太好啊，每一天一个人在家里头念佛，功夫非常精进，啊，早晨都是老太太起来烧早饭，因为儿子媳妇上班，孙子上学，啊，这一天早晨没人烧饭，大家都起来了，老太太房门关到的，怎么回事情啊？老太太今天反常啊，把门推开来看一看，老太太坐在床上，穿着海青，盘腿坐在床上。仔细一看呢，他走了，啊，坐着走的，念佛走的，旁边写的有遗嘱，啊，交代后事，还有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把它做好。

些事情，至少是三个月，三个月之前他就晓得他哪一天要走，没有告诉任何人啊，看到遗嘱这才晓得。念佛的功夫，像海鲜老和尚，像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差不多，做得到啊！啊，海鲜在南洋来佛寺，啊，干夫人这个老同参在美国旧金山，所以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经上给我们讲这些道理，讲这些事实真相，有理有事，有修行的方法啊！你真干真成功啊！啊，重要的是要万缘放得下啊，就是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大家聚一时聚会都是缘分，缘分要珍惜，要自己努力认真去干啊，只有这个带得走的，其他没有一样能带走，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啊。念佛的人身体一定健康，不会生病的。为什么？境随心转，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无比殊胜，一切真实当中啊，这个佛号最真实。念这句佛号就是念自己的真实之气，就是念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心啊，无比的亲切啊。这一个念头保证你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所做的这个佛跟阿弥陀佛一样真稀有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正是弥陀主真实慧啊，这是自信本具真实智慧，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运行功德所成就的。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心称念，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深深的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那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就参与他的一份。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啊，我们肯念，也就是我们给极乐世界添砖添瓦了，我们有一份功德在里头啊。还有比这更殊胜的了？没有了。第一真实功德，下面念老举往生论给我们做证明。如往生论曰，三种

三种就是《瓜果》里头说的，佛土、佛、菩萨成就愿心庄严，六舍呢入一法具故。啊，这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心是真实智慧，身是无为法身。啊，往生论上跟我们讲极乐世界这桩事情。啊，它里面有三大段，第一大段讲依报庄严。极乐世界的环境说了十七种啊，然后介绍阿弥陀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讲了八种啊，最后啊告诉我们设法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无数的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全是菩萨啊！到极乐世界都做菩萨，菩萨四种庄严啊，佛八种庄严，环境十七种庄严，成就愿心庄严啊，六舍呢如一法具，这一法具叫清净具啊，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啊，真实智慧是心，无为法身是身，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心，真实之际者呢，无为法身也。无为，而无所不为。那无为，没有一切现象。那大乘经上常常用四个字形容它，清净极灭啊，它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它是极灭，灭一切生死妄想烦恼啊，这个里头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啊，它不是生灭法，不生不灭。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那一天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见到真心了。真心是什么样子？他向五祖仁和尚做了报告，报告很简单，只说了五句话。啊，第一句话是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永远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这真心啊。第二句话告诉我们，真心不生不灭，它没有生灭啊。第三句话告诉我们，
本自具足。

去做什么？大乘经里常说的，啊，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本自具足，就是具足这些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这无量有没有数字？没有数字，真的是无量，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在哪里？在整个宇宙，因为整个宇宙的现象是你变现出来的。啊，有缘它自然现出来的，没有缘，没有缘起来，它就是清净寂灭，什么都没有。啊，第四句，本无动摇。我们的现在的心是动的，所有一切万法全是动摇的，叫波动现象，全是在动的。啊，我们的自信不动，叫自信本定。所以你要明心见性，怎样才能见性？你那个念头不动了，就见性了。我们念头在动啊，前念灭，后念生的，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啊，而且频率非常高。你看，一秒钟2100兆次，就在现前，我们毫无感觉。啊，这一桩事情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他发现的是心理现象、物理现象，都是从高频率所产生的幻想。啊，不是真的，它是生灭法。生生不住啊！确实，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电视的画面，一秒钟100次的生命，一秒钟100次的生命，我们就看不出来。没有感觉到它在生灭，我们现实的环境是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过去没人能知道，知道的人也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相信。啊，他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就是最近的20-30年，这个谜才揭穿了。啊，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的报告。啊，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算是上天不负苦心人，这个秘密被他揭穿了，很了不起。啊，揭穿之后才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现象真的像梦境，真的像电视屏幕。

全是假的。啊，这个东西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它有这个幻象。怎么不能说它有呢？它根本不能存在。诸位想想，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它怎么存在？我们起个念头，就算是一弹指，这个念头已经有320兆次的生命啊，320兆啊，这一弹指不是一秒钟啊，啊，一秒钟要成七，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常常想着。为什么？我们对世间一切法不再有贪念了，那个贪念是一场空啊。啊，自自然然会做一个很规矩的人，很有道德的人。那为什么呢？随顺心得了。不随顺烦恼了，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那个是烦恼，不随顺烦恼，而随顺佛陀教诲，啊，不贪不嗔不痴，啊，不慢不怀疑，啊，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你自自然然做到啊。为什么？那是你的本性啊。啊，真心其用跟伦理道德完全相应。跟佛陀教诲啊，戒定慧三学也完全相应。那叫真理。真理永恒不变。就是本经讲的真实之际，永远不变的。啊，觉悟就成佛了，成佛思想行为跟佛完全一样，没有差别。

啊，我们接着看下面。极乐一正，极乐世界，依报是环境，正报是佛跟菩萨，正是智慧之流现。啊，我们在六道里头，六道里面的一正，我们的依报就是今天的地球，我们的正报得的是身体。啊，这是什么流现呢？这不是智慧，是烦恼习气的流现。啊，那修行我们就明白了，修什么？把烦恼习气放下，智慧现前，就成功了。六道是烦恼变现的，如果智慧现前，六道就不见了。为什么？像做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这是真的。那我们现在都在做梦啊，佛给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这都是梦中境界。明白了，知道梦中境界了，一丝毫都不沾染了。

为什么？假的嘛，不是真的嘛。啊，可是我们真心会流露出来，那什么叫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帮助别人觉悟。我觉悟了，我搞明白了，他没觉悟，那个也没觉悟，啊，帮助他们，啊，佛是平等，没有分别执着，帮助一切众生，啊，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可是众生要有缘，什么叫有缘呢？肯接受。能听懂，肯接受，这就是有缘众生。啊，有缘众生呢，肯呐、啊；没有缘的不肯呐、啊。啊，有缘接受，缘成熟的人，他就全盘接受，那他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接受一半，还有一半不能接受，也难得给他种善根啊！他这一生出不了轮回，希望来生呢，再得人生呢，继续再学习啊！这有这个可能。从智慧流现的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实之力啊，所以真正能够，这也给我们说明啊，真正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自己必须一切真实。不能一切真实，你怎么能给真实的利益了给别人？啊，这一切真实很重要。一切真实从哪来的？全从智慧来的。啊，要把情执放下。把贪嗔痴慢放下，把七情五欲放下，然后现出来的就是一切真实。无为法身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无为法身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里头最圆满、最究竟的常寂光净土。那、啊、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啊，这个时候。你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现象是什么？一片光明，啊，像我们这个房间，有十几盏灯，灯打开都放光，光跟光融在一起，啊，所以到这个地方完全平等了，没有古佛现在佛位，没有，进去之后光跟光融在一片，这长期光。啊，这叫大圆满。你看一切诸佛他所修的功德啊，我们自己所修的功德能入进去，跟他们的功德交叉，完全融在一片，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啊，圆圆满满，一丝毫不欠缺。

啊，跟极乐世界有缘，哪些有缘？去往生的这些人，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啊，所以你跟这些人有缘的，自自然然你就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里面去现身，帮助他们成就。

无量劫前我们有什么关系，全都明白了。啊，真正是我们所谓的相亲相爱啊，一团和睦啊，人人所得的是清净平等觉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你首先要知道，极乐世界升到那边去之后，你所认识的人就太多太多了。无量劫之前，啊，你的家亲眷属、同参好友，念我升到极乐世界，全都见面了。所以不寂寞啊，在这个地球上，虽然是至亲好友啊，有时候还见不到一次面，一年难得见一两次面，到极乐世界天天见面。啊，可以要到结伴呢，一起去帮助有缘的众生。这个众生跟我有缘，跟你也有缘，我们两个就一道去了。啊，像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地球上有缘众生，他来了，还有很多跟这个地球上有缘的菩萨、阿罗汉跟着来了，这就是他的僧团。啊，我们打开经典，1255人，啊，那就是都是跟有缘的全部一起来了。啊，跟哪一个人缘最深的，他来唱主曲，啊，现佛身。啊，那么其他缘差一点的呢，啊，现菩萨身、现罗汉身。还有些护法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什么样的身都现呢？啊，是在这个地方开法会呀、啊！啊，唱这一台戏啊，唱成功啊，让这些听众统统觉悟了，啊，统统回头向善了，这目的就达到。啊，法界虚空界，广大没有边际。啊，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全是我们有缘同学现在居住的所在。

我们会想到极乐世界太热闹了，没错，是非常热闹，你意想不到，但是个个人心清净，都没有把这事情放在心上，这个了不起啊。舞台表演，每一个表演人都知道这是假戏，不要这个，不要当真，他就自在了。啊，普度众生，自己没有丝毫染著。我们这个世界不幸啊，度众生有染污啊，有时候染污回不了头来，自己陷下去了，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教化众生要有定功。要看破，要放下。啊，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别干这个事情。啊，先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回来再看。啊，回来就不会染污了。真身利益，无为法身。说故要戒云，念老，用要戒这一段。作为这个地方的总结，能说所说，能说是四十。

九年所说的十二部经，像三藏十二部所说的就是这部经典，现在我们称它做大藏经啊，能度所度，能度是释迦世尊这一些菩萨罗汉祖师大德，所度呢这些六道众生，也包括了声闻缘觉。能心所行这个范围大幅度的缩小了，能心能相信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有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愿，愿愿戒引一切有缘众生，所信就是这一部经典啊，这部经典所说的道理，所说的事实真相，所说的方法啊，所说的无量殊胜庄严，你都能够相信啊，这是我所信的啊，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愿是自己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所愿的是我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障缘都没有了啊，一生决定成佛啊，成佛之后得大自在你要问我，我成佛了以后我怎么样做，我告诉同学，我成佛了之后我也不离开极乐世界，我把极乐世界当作老家，把极乐世界当作我的根据地，那我们永远支持阿弥陀佛，虽然跟阿弥陀佛证的一样，还是请他出来领导啊，我们在当中协助戒淫教化，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这些小菩萨们，这些人人数无量无边的，极乐世界无量大了，无限大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里头啊，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极乐世界真的是奇妙到极处了，能持所持，持就是学习，
永远不断的在学。

习。我们今天能持的是心啊，是真心，所持的是一句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啊，能生所生，能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能生是我们自己愿心所生的是极乐世界，能赞所赞，能赞我们在经上看到了，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赞的西方世界一真庄严，这些无非实相真因之所因。每一桩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实相啊！实相就是前面所讲的真实之极，无为发生的。啊，正因，这是比喻。啊，所应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以及从西方世界流出无量无边的功德，可见的入此门中啊，夜夜皆入实相，故所会也真实之力莫过于此。这一句要记住，你能够入此门中，这个门是净宗法门。净宗法门代表的就是极乐世界，你入这个法门，七要界所说的，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全是实相。真实的利益没有超过这一门的啊！我们讲一切经、一切修行的方法啊，法八万四千法门，讲真实的利益，无量寿经第一，没有能超过。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想修积功德，怎么修？老实念佛就修了啊！修什么样的功德也没有老实念佛这个功德大，也没有老实念佛的功德多。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去大妄想？啊，你贪图世间金银财宝，你不知道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些金银财宝干什么的？铺马路的，建筑材料。我们这里用钢筋水泥，人家用珍珠玛瑙。啊，黄金铺马路。啊，此地用的是白油，极乐世界是黄金铺路的。你就知道极乐世界多富有。我们怎么能比呀？啊，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得到啊，一点都不假了。
为什么不学？我从前几年85岁，我回头了，真回头了，所有法门都放下了，不再看了，全部精神就用在这一部经上，每天读的就这部经，学习的是这部经，帮助同学的也是这部经。有几个地方想办汉学院，汉学院里都有儒释道，我很欢喜，我说如果我还有精神有体力，我来讲无量寿经，其他的不讲。为什么？真是利益了，莫过于此啊！你懂得这句话就明白了。请看下面一段：稀有难知，只是遇到啊。请看经文。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这释迦牟尼佛讲的话，要知道佛说的句句是真话，不是形容，不是赞叹的，是实话。实话实说，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知是遇到，慧疏曰：佛法难闻，故云难知；佛身难读，故言难见。大乘经上常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提醒我们，要我们珍惜这一次的缘分，太不容易得到了。人间寿命短促。不长六道三途的寿命长，天道的寿命也长，出生道的寿命还是很长，很多人不知道，出生是论次数的，你多多出生到了，你变成一只鸡，要做多少次呢？要做几十次，或者是几百次，也就是这个鸡被人杀了吃了，还是投鸡胎，又变成鸡，小鸡，它论次数的，出生到论次数，越是小动物越多。不容易出来学佛的人多得卧道里比较容易出来为什么呢？三卧道里头也有佛菩萨在那边教诲都是教过去在人间
曾经闻过佛法修行的人啊，他要遇到佛菩萨，他就离开畜生道，离开恶鬼道，甚至离开地狱道。啊，很难呐、啊！要多少劫？也许你遇到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啊，那么来的时候，这人间有没有佛法不一定的。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三千年前这个时间没佛法，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前，12000年之后，这个时间也没佛法。你要正好遇到在有佛法的这个年代啊，那么见佛更不容易。见佛要跟佛同时间、时代、同地方出生，你才能遇到，你才能见到啊，难见。我们这个地球凡圣同居土啊，现在地球上没有佛，有菩萨啊，有菩萨要特别的缘分，没有缘分见不到啊。啊，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几个人见过，我们晓得虚云老和尚见过，见到的时候不知道啊。啊，虚老和尚47岁的时候，发心朝五台山，他从普陀3步1拜，拜到五台山，多少时间呢？3年多。在路上曾经2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村庄，没有人的地方生病，遇到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救了他，啊，2次都是这个乞丐救他，乞丐陪他住1个多月，不是1天2天的啊，一次大概是半个月的样子，2次合起来1个多月，救命恩人很感激，向乞丐请教尊姓大名，他说他叫文吉啊，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啊，你到五台山去问了，大家都知道我。啊，病好了，他还去3步1拜啊。这个要饭的走了，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到五台山之后，到处打听，你们晓不晓得文吉这个人？没有人知道啊，到寺庙了，拜了文殊菩萨，向大众请教，这出家人请教，路上2次生病，都是文吉这个乞丐救了我。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文吉是什么人？里面的和尚就告诉他，文殊菩萨，他就恍然大悟，跟文殊菩萨住了2次1个多月时间，不知道啊。那我们起心动念佛菩

这都知道。啊，真心修行，遇到苦难，佛菩萨会来帮助你。啊，但是你自己不晓得。啊，到你知道的时候，后悔莫及。啊，我们学佛有很多疑难问题，没有地方去问，你看不是正好机会呀？啊，但是我们没有提出问题，他也不讲开示。啊，所以难见。啊，幽谈话也翻译为灵锐话，是此叶花叶了。像梨，果大了如犬，其味甘，无花而结实，叶由花而难止。啊，这个话，佛经上记载，圣人佛菩萨出世。会有这个话出现啊，很难得了见到。花开的时间不长，所以变成非常稀有啊。那么佛经上记载的很多啊，像涅盘经上这个也说有尊殊王。名幽檀波，有实无化。啊，他结果没见到他开花。若精华生者，实乃有福。佛出现的时候，这个树开金色的花。啊，又文殊现宝藏经。无佛事，有舍无化。啊，没有人看见他开花，但他结果。啊，又出药经里的说，数千万劫，时时乃出，群生见化了，未曰如来将出，如来还没出。啊，将要来，现身说法，众生呢就能见到这个话。那么据上注经可知，此话稀有难逢，于有佛事方式出现，故以喻用它来做比喻，佛之真实教法难知难遇。真不容易。人一生遇到佛法太幸运了。啊，真的叫无比的幸运的。无量界当中难得遇到一次，怎么就会被你碰到了？我们虽然没有遇到这佛的真身，还在佛法运当中，那虽然正法相法过去了，末法一万年，我们遇到是末法第一个一千年末尾，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我们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啊，遇到了，要相信，不能怀疑。这个相信是大善根，

你为什么会相信？过去生中曾经学过佛，没有真正修行的，还在六道各轮回。啊，那么这一生遇到佛法，还是可以有轮回，但是众生根。遇到净宗的，遇到念佛法门的，你这一生可以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这个机会啊，真正是无比的稀有啊，太难得了啊！啊，希望我们绝不能把这个机会失掉。我们的缘分无比殊胜稀有，为什么？这一部汇集本的《无量寿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完成的，集结完成。啊，下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这一部经典《无量寿经》，究竟圆满的善本。啊，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说，不是一次，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版本里面内容很多不一样。啊，这要靠后人来做汇集工作。啊，从过去宋朝开始有王龙书的汇集，有魏默生的汇集。啊，魏默生是清朝咸丰年间人。啊，有彭绍升，彭绍升是乾隆时候的借本。啊，他不是汇集，他是借本，删借。啊，那么原译本有5种不同的版本。下莲居这个本子是最后，是最圆满的。无量寿经中文有9种不同版本，这一本最好。啊，我们上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大德，许许多多的人没有见到。这是战争结束之后才流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遇到了啊，稀有难逢啊。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难了啊，他是80年代才完成。啊，我跟他就有特别缘分。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啊，他到美国去弘法，在美国1个月，他一生只去过一次，我们遇到了。啊，当时这个注解是初稿。用油印大概印了10本，带了一套到美国就送给我了。啊，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

我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就翻译。有版权，我也尊重。他说没有，啊，非常欢喜，啊，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要我给他提封面，我都照办了。啊，从这个认识之后，我每年到北京去看他，我们一见如故啊。在那个时代，在海外讲这个经的，讲这个本子，只有我一个；在国内讲这个本子，也就他一个。啊，我们两个碰头了。啊，以后又修改过几次，就是现在的本子，在定本。啊，定本之后，他老人家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往生了，给我们做榜样啊！啊，最后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老人不简单，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大善之识，啊，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临走的时候，禅放下了，密放下了，教是早就放下了，给我们做榜样的。啊，念佛往生是真的，有把握了，其他的法门没把握。华严法华一生成佛，没有看到成佛的人，净宗往生，到处都是啊，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啊，说明这真的。啊，先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真实不虚。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往生。走的时候自在。不要人助念。他说，助念是没有信心，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说走就走了，真的。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他的母亲86岁念佛往生，也做了一个好榜样，在家居士。往生不要生病啊！啊，生病很苦啊，说走就走了。啊，海贤的母亲，86岁那一年，回老家，本来住在寺庙里。他也坚决要回老家，海贤老和尚劝他，他不听，只好陪老人回老家。他叫他把他的女儿、侄女都找来，啊，找来干什么？往生表演给大家看。啊，往生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大家在一起吃饭，

欢欢喜喜。吃完之后，他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这一句话就真走了，是叫他家里亲人看见，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度他家里的人啊！你看多自在啊！走之前下厨房包饺子，欢欢喜喜吃了一餐，吃完之后走了。多潇洒，多自在啊！更奇怪的是，那个时候海鲜老和尚生活非常艰难，只有用薄板钉一个棺材给他母亲埋葬了。老和尚总是感觉到对不起母亲啊，但是没有办法。八年之后，环境好转，老和尚想给妈妈改葬，啊，立碑做个纪念，啊，把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没有了，一直到现在都不晓得他妈妈哪去了。啊，棺材里面是空的，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是不是菩萨在实现？啊，过去有一个例子，大魔祖师。啊，大魔祖师往生。啊，也是人家把他埋葬的。三个月之后，有人从西域回来，西域现在的新疆。啊，这回来这个人说，他在路上遇到大摩祖师。啊，大摩祖师穿一只脚穿鞋子，穿草鞋，另外一只脚赤脚。别人听了奇怪呀，他已往生了三个月了，都埋起来了，哪有这回事情？那时人说是真的，说真看的，不是假的。好，我们去坟墓上，把坟墓打开。棺材一打开，果然人没有了，有一只草鞋。这说的没错啊，他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没穿草鞋，那一只草鞋在棺材里头，给这个人做证明，他看到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应该不是凡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走，走得那么潇洒，走了以后尸体没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是不是佛菩萨罗汉来现身？这很难说。

那么极乐世界三种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成就，六舌就是一法具，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之际者无为法身也，就是长极广净土极乐一真。

真实智慧之流行，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实之力，无为法身就是实相啊。所以欧耶大师要解给我们说得非常好，我们看看海贤老上给我们表法作证了，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我们遇到海贤老和尚，虽然没见面，去年往生，啊，去年一月，啊，他的一些弟子还在整理他的一些资料，准备出版。啊，我们希望能知道，多知道一些。啊，那么这是，都是说明，遇到佛法，遇到佛菩萨，是稀有难逢的大师兄。啊，那么今因阿难之问，开世尊之本怀，世尊释迦牟尼佛本怀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越快越好。有没有这个方法呢？有，无量法门里头只有这一门啊，这一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啊，显弥陀之宏愿，这个法门是弥陀四十八愿建立的。四十八愿，愿愿真实啊，愿愿都是真实智慧，都是真实自己啊，真实的利益，每一愿都有着三种真实啊，所以乃将此真实之法了，活盘托出，后面完全托出来了，再没有剩下来的。啊，普利群生的啊，普遍利益一切有缘的众生啊，没有缘的，我们要帮助他结缘。用什么方法结缘？我们念佛，他听进去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哎，他听见了。阿赖耶识里有阿弥陀佛，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这个芽就会长出来，就会生长出来。那我们今天遇到了能够相信、不怀疑、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结了这个缘啊，这个缘要不生，你怎么肯相信？你怎么会欢喜啊？听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啊，能生欢喜心，都是过去生中有缘众生啊。没有缘的，这个声音让他听见，像让他看到众善根啊，都是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所以世尊赞叹阿难说，如今所问多所绕矣啊，今天在这一会上你请问啊，佛为大家说出这一部

无量寿经，利益无量无边的，利益太大了啊！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末法，最后这一部经才消失啊！一切佛经在世间消失，这个是最后一步。我们相信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本子。啊，能够见到这部经，啊，能够听到这部经，听到一句，听到一句佛号，功德都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那个法报德用，法身报身啊，无量功德，它所起的作用，这里分三小库啊。第一个小库，般若德啊，觉知难量啊，知是智慧，觉是觉悟。我们看经文，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啊！请看注解，正觉者，正悟一切诸法智。真正觉知，即如来之实质，故成佛就叫做成正觉。正是真实，是证明。啊，证悟啊，一切诸法。佛法符合科学所讲的原则。啊，科学家所求的证，实在要有证明。啊，佛法也是讲的，信。解行证，你真正证得了，这是你自己的；你没有证得了，你所学的是释迦牟尼佛，是别人，不是自己。啊，所以学佛的他有四个阶段。啊，第一个要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啊？你就不肯学。所以信是入门，决定不能怀疑啊！你带着疑惑来修学，你不能信，不能证啊！顶多呢是解啊，学习经教啊，听闻经教，读诵经教。把佛所讲的东西搞明白了，搞清楚了，未必相信。那么真实的利益得不到，只种了善根。啊，必须要相信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为什么？佛教人不妄语，哪有自己妄语的道理？

啊，自己说话不老实，你讲佛经没人相信。啊，所以自己要把三规五戒实相做出来。

别人相信你了。啊，三皈是佛法僧，我们开经时候念三皈依，皈依佛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静而不染。这是佛法的学习总纲领、总原则。啊，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归自性觉，从错误的之间、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从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心。这叫皈依三宝啊！啊，这个自性觉、自性正、自性清净，就是真实之己啊！《无量寿经》上我们学习的真实之己，是真心，是本性的啊！本性觉是知德，正是行德啊！净是自性清净心，所以完全回归自性，真正的觉知啊！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理解，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断疑生信。没有怀疑了，要正感，相信之后我就正感啊，正感之后就能真的真正体会到了啊，体会到心要清净才能体会，心是染污的，没有办法体会啊，一定要先去清净，清净心就是定啊，定就是放下染污，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这些东西都放下了，心地清净平等，哎，它起作用就是觉，智慧出来了，这叫真的啊，证悟一切法的真实、真正的觉知啊，这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所以成佛也叫成正觉啊，成正觉就是成佛。如净隐所曰：“如来正觉。”总举佛指啊，这一句总的举出佛所证得的智慧，可见如来正觉四字全表佛指，此智甚深，故曰难了啊。这个指是真的无法想象啊，经上常讲不可思议，思是思想，你没办法想，为什么想不到？议是议论，是讨论，是来说说明，也说不，没办法说明啊，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你要是证得了，遇到证得的人，你们两个可以能够

会通啊，但是别人不知道。就像五祖跟六祖，六祖开悟了，说出这五句话，五祖就给他印证，一点都不错，衣钵就传给他了。

为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五祖讲金刚经一定是讲大意啊，不需要用经本的，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豁然大悟啊，说出这五句话，五祖是行了啊，给他印证，你一点错误都没有，一拨给他，他接第六代祖师。啊，由于时间因缘不一样，叫他去避难，会有人找麻烦，一般人不服啊。啊，他的声望、地位不够啊，不如神秀法师。啊，神秀法师亲近祖师不少年了，许多见老和尚，老和尚客人太多了，大部分都是神秀代表。老和尚接近，所以每个人心目当中都认为第六代祖师一定是神秀，怎么会是慧能？所以大家不服气。唐代盛世啊，佛法鼎盛，还有这个麻烦，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啊。啊，不难明了，明了之后心开意解，就是什么，这是正常现象。他在猎人队躲了15年才出来啊，出来之后禅宗大放光明啊，啊，在能大师麾下明心见性，大彻大悟，40多人啊，过去都是单传，一个传一个，传了5代，到慧能大师啊，传了40多人啊，在中国佛教史里头空前绝后。能大师以前没有这个现象，能大师之后也没有，传2、3个的有。啊，传40几个没有了，这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也没有办法去说明啊！这明心见性，完全是以心印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

0: 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还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 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

0: 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还这是房子，现在这些。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提前就是
5: 从小就吃这个。

0: 贵都卖了，还有宝贝的是
1: 把人叫起来。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

0: 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 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他的嘴，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也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父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

0: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凡任何名闻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交的钱，我自个儿家户，我自个儿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儿这户的家户，回去我交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方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长辈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们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在长住山。
5: 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法。

0: 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爷爷，听了是的，就你问政府了，都介绍了，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

0: 遭无用，老臣李国道出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练此安，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波澜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遇之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个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当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 那往生就

0: 长时间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

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

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生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全。

人生大道是，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
本也。

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真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佛事，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

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宇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
非过喜。

今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
胜于

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过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

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

至习极净身，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

往生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
陈老。

狗习，自然不习。风处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门。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
于诸圣众现在起。